0: 百地。
1: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2: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3: 爸，
1: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4: 您得管住嘴，
5: 你要迈开腿。
6: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是关心你。
7: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8: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7: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8: 本年度初，美国的新科研成果是和中国人体质的硝可利抑糖剂在香港上市。硝可利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7: 硝可利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石耳，硝可利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0: 十二，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1: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两天，供应期间消可力五瓶一组，最高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主任，千等万盼的啊，今天全球最新的控糖产品消可力终于可以供应了。哎呦，我这心里一块大石头都落地了啊。咱们这个活动也是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多天了，就等着这药啥时候到。说实在的，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呀。
2: 我实话跟你说，杨迪啊，这期货也能顺利的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
2: 你也知道，这消可力的原料啊，不是普通东西。原料是斯里兰卡的。
0: 对。
2: 而斯里兰卡那边呢，草药也长够我10年才能入药，
0: 很不容易的呀。
2: 哎，一年呢就这么点量。还只是供给美国的合作研发公司，我们这边能拿到成品的数量固定的。想要多一点都没处协商，
0: 那确实是没办法，就少也得先让咱们这些听友先吃上啊。我这两天啊听您说，这产品就是专门对于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糖吸收的速度来研发的，这是一款专门帮助东方人全面控糖的一个好方法、好产品。
2: 这个才是啊它核心的价值。
0: 是的，
2: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呢、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热量。是从啊谷物食物中，也就是大米、白面、
0: 主食、
2: 杂粮这些淀粉类食物吸收来的。
0: 对对。
2: 而这些食物我们说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淀粉从口腔中开始它的代谢。在嘴里就有唾液淀粉酶，就开始消化它。到了肠道啊最快的时候，比如说喝粥，那2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液。
0: 特别快啊。
2: 哎，就算吃馒头米饭5到10分钟也就可以让血糖啊开始快速的吸收，进行峰值。而我们这边市面上大部分降糖药呢都是中后段发力为主。根本赶不上这个吸收速率。
0: 没有那么快。
2: 控糖效果呀总是差一点意思。但消可力它就是冲着这个痛点设计的。
0: 对。
2: 它能让所有的糖友啊都不用改变我们原有的饮食习惯，还能把各种糖都控制住。这种针对性的调理目前呢是没有其他产品能够替代的。
0: 是的，是的，能做到的啊。并且咱也提到了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一起科研合作出来的。如果说它要不是好产品，美国也不可能说大老远的上斯里兰卡去进口这个原材料，就没必要那么折腾了。
2: 对，费那么大事儿。对不对？
0: 对。
2: 哎，那我们说现在呀双方啊能谈得拢，持续供应原料出成品，那万一啊后续有什么波动变化，合作断了，咱们再想拿到消可力啊就没有门路了。
0: 是的。
2: 咱们前两天也说过，斯里兰卡那边呢本土药物管控非常严，不对外呀随便出口，美国那边呢又捏着研发技术。少了哪一方啊都不行。
0: 对，都成不了这个产品。
2: 对，所以说现在能拿到的每一批货都得珍惜。这次活动啊只开放今天明天两天，咱们还是5盒1组限购2组。也是想啊在保证效果的同时 尽量更多人呢、都能用上它。
0: 是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用上啊。这次活动一共就两篇，并且肖可丽每人限购两组，而且大家真的只有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平台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新的控糖产品，一定别错过。你错过了遗憾也是没有办法，咱孙主任也没招啊。
2: 现在美国呀，只把供货渠道放给了香港，大概也只能通过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要是没有它呀，我们国内的糖友想要接触到这款产品，至少啊还得延后15年。
0: 哎呦，这太久了。
2: 15年呢可不是短时间。
0: 对，
2: 我们很多糖友啊现在用着各种降糖药，血糖啊忽高忽低不说，眼干夜尿多腿软，这些小毛病已经冒头了，
0: 已经露头了啊。
2: 15年之后再用，这些小毛病早就发展成视网膜病变、肾损伤、重度骨质疏松了。这些损伤一旦形成，后续修复难度极大。
0: 是，一定要趁轻。那目前全球控糖的药品当中啊，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新型控糖，也是被医学界认可的真正对并发症有逆转意义的控糖产品，就是咱们的肖可丽了。但本次活动就开放两天，每人限购两组，别等错过了再后悔啊，朋友们。那时候说再等下一批，咱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而且我这里啊再和大家强调，肖可丽是目前哪个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
0: 是的，
2: 可以说呀，只要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你用肖可丽的效果，它一定超越其他的控糖。因为肖可丽的控糖机制就是从肠道来的，而且它是无差别异糖。因为饮食中糖都不一样，不同饮食摄取的糖类不同。只有无差别的抑制才能把血糖真正的稳住。
0: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还接到一个听友的电话，他说自己是吃二甲双胍3年了，每天主食只敢吃小半碗，就严格控制啊。那前两天这个小孙子生日，他就吃了块蛋糕，说这个血糖直接飙到26毫摩尔每升了。后来这听友自己就说，等发现血糖高了再想吃药，又已经晚了。你听着就很无奈啊，明明说没吃多少，但那血糖就是控制不住。
2: 这就是普通降糖药的通病。像蛋糕里边的蔗糖、奶糖里边的乳糖、鱼果里边的果糖根本起不了作用，
0: 不对症了啊。
2: 更关键的是起效节奏完全跟不上咱们吃米面的吸收速度。
0: 是的，
2: 咱们吃口米饭，我们说了几分钟肠道就开始吸收糖分，20-3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这些药啊等它起效，血糖已经在悄悄的损伤器官了。
0: 对，就太晚了。
2: 所以说很多糖友要么天天计算主食量，要么也跟甜食绝缘，
0: 一口都别碰了。
2: 控糖控的又累又压抑，效果还不好。时间长了这控糖啊都没信心了。
0: 确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但肖可丽就不一样了啊。它在国际上本来就是专门针对东方人体质研发的，是专门在肠道发挥作用的，它能抑制这个胰糖酶。这两天听您讲完，我也特意查了一些资料，现在市面上普通的降糖药真没有针对胰糖酶的。
2: 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让大家带来，就是这个抑制胰糖酶在国际上是独一份儿。目前糖友手里任何一管降糖药都没有这个作用机制。胰糖酶是肠道分解糖分的关键环节，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糖还是甜食里的蔗糖、乳糖，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身体吸收。肖可丽能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前就抑制它的活性，从第一口饭入口到最后一口饭下肚全程都能起效。10到15分钟在小肠内达到作用峰值，刚好赶在糖分分解前拦住了。不管是哪类糖吸收速度多快都能无差别控制。这就是控糖前移。
0: 对，把这时间给提前了，直接把大家餐后的这个糖高峰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它不是说等血糖高了再降啊，而是说我直接就不让你血糖升起来，跟普通

0: 的降糖药说事后补救的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东方人量身打造的一个降糖药了。
1: 之前呢，香港打算啊从美国进口的时候，还专门呢用它和呀格列美脲做了个5年实验。因为格列美脲啊是格列类的这类药中啊，在香港目前用的是多的，所以说香港就选用格列美脲跟硝可力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用硝可力5年的糖友大多能正常吃一碗米饭
0: 啊，
1: 偶尔陪家人吃块小点心，餐后血糖啊也能稳定在8.5以下。
0: 哎呦，太好了。
1: 复查时呢，眼肾骨的指标都很稳定。有的之前轻微尿蛋白高也能啊稳定住，不再增加。甚至啊开始下降。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不用跟着饮食较劲儿，也不用天天呢担心并发症。
0: 这不就相当于是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吗？
1: 而那些用了5年格列美脲的朋友，不少人呢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一些眼睛干，离不开眼药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的人呢尿蛋白越来越多。肌酐值也开始升高。但是更多的患者无法再坚持格列美脲，因为频繁出现夜间的低血糖，甚至有的人在夜间因为低血糖引发心肌梗死。
0: 所以看就这些问题都开始露头了啊。那说到底，控糖咱还是得选真正的贴合大家需求的产品，这样才不算白费劲，也不算说白花钱。
1: 没错。选控糖产品呢，不能只看能不能降血糖，更要看怎么降血糖。
0: 是的，
1: 硝可力它贴合咱们吃米面的体质，能通过抑制胰糖酶实现全面控糖。无差别抑制血糖，不仅对淀粉糖，对乳糖、果糖、蔗糖，都会全面抑制分解，
0: 对
1: 血糖不会飙升。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所有糖的病人呢，一定要认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血糖是葡萄糖，它的全称叫血浆血清葡萄糖。我们习惯管它叫简称血糖。糖的种类非常多，欧美人呢，它主要是氨基酸乳品转化成的葡萄糖。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来源呢，水果中是蔗糖、
0: 果糖，
1: 但五谷杂粮中是淀粉。淀粉是麦芽糖，跟你血糖关系决定什么？不是你吃多少麦芽糖，你吃多少淀粉，而是你这些淀粉有多少转化成了葡萄糖。只有最后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的才能叫血糖。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餐后血糖高峰的问题，你一定要了解一口饭吃一句，10分钟之后这些葡萄糖是哪里来的。它是在肠道内由胰糖酶给转化来的。
0: 就其他的降糖药是解决不了咱们这个核心的痛点啊，所以适配才是关键。毕竟咱说吃米面长大的，你饮食习惯就摆在这儿，改不了。而硝可力和以往的控糖啊，它都不一样。一个胰糖酶的抑制，全面的抑制了各类糖分的分解，全覆盖了，在饮食上没有障碍。而且这种餐后控糖还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了餐后糖高峰这个难点。
1: 对。杨迪，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们身边呢，很多糖尿病患者有个共性。就是啊经常换药。
0: 有这样的。
1: 不是啊医院医生给换了，就是朋友给换了。
0: 是的。
1: 要么是自己觉得呀不太满意给药换了。
0: 就感觉很多糖友都是几年换了好几种药。比如说吃达格列净的，吃着吃着换成了这个瑞格列奈。换了瑞格列奈然后感觉不行再换其他药。就好像默认了说控糖不好咱就该换。但换一圈下来之后发现血糖没降下来，身体也没见好转。
1: 这个是咱们糖友啊常见的一个误区。问题啊就是这些降糖药作用点呢、都是在血糖的数值为标准。实际上我们控糖的核心还是刚才我跟他说的，控的是谁呀？是血中的葡萄糖。
0: 对。
1: 这些药的机制翻来覆去，要么就是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让胰岛素来消耗葡萄糖，要么通过肠道通过胆道把葡萄糖排掉。今天呢吃了能降，明天可能又上去了。但硝可力不一样，它能让

0: 糖友啊，吃进去每一口食物都有价值。
1: 哎，
0: 关键也在于它能治本，不只是调血糖，还能把肠道环境慢慢养好。
1: 是的，就这么看哈、啊，普通的降糖药可能是当天管用当天算，没有给身体留什么长远的好处。但消可力呢，是你只要吃上一天，身体就有一分的改善。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它核心的优势，不浪费每一份糖。
1: 对，
0: 其他的降糖药要么呀没吸收的糖直接排走，要么就强行压制血糖，多余的糖白瞎了，
1: 浪费了。
0: 消可力却能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营养，
1: 嗯，
0: 慢慢的把肠道里的致病菌换成能帮着控糖的有益菌，
1: 嗯，成为朋友了啊。
0: 这种改善呢不是临时的，是一天天攒出来的。今天吃益生菌多一点，肠道吸收维生素 A、D、K 的能力就强一点，
1: 嗯，
0: 坚持一阵子，餐后血糖稳了，夜尿多、腿软这些问题也会跟着减轻。
1: 是，
0: 这些呀、啊、是其他降糖药都换不来的。
1: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消可力不白吃啊，是因为它真的能逆转肠道菌群，为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营养。今天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赶紧吃上消可力。
0: 不仅呢、啊、赶紧吃，
1: 嗯，
0: 我还建议大家长期吃，
1: 要坚持啊。
0: 哎，因为啊你至少得坚持一年才能完成肠道菌群的力改变。
1: 一年是一个周期啊。
0: 当地你知道吗、
1: 嗯、
0: 肠道里的乳酸杆菌是优质的有益菌，效果也类似抗生素
1: 哦，
0: 但是它呀绝对没有抗生素的副作用
1: 啊、哦。
0: 对，它一边呢能把食物发酵成啊更好吸收的营养，让身体也切切实实的拿到好处。
1: 嗯，
0: 一边呢把肠道里的糖转化成优质糖，这种糖不升血糖，还能给身体啊提供非常多的帮助。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花钱买吃的氨糖。包括我们说了合成基因用的核糖，
1: 嗯嗯，
0: 这些糖啊都是可以通过肠道菌群合成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把肠道里的糖都转化成优质糖，不光啊不会升高葡萄糖，还能给身体提供各种营养，就给我们整个代谢加了一层保障。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菌群调理好之后，就算你吃够一年暂停，以乳酸杆菌为主的肠道环境也不会反弹，
1: 它就稳定了啊，
0: 营养吸收效果还在。
1: 嗯，
0: 所以说我总建议糖友至少吃一年，要是能长期吃，肠道基本稳了，控糖会更轻松。
1: 这么一听就明白啊，为什么说控糖要找对方法了，普通的药可能说大家很被动着来换来应付，那么消可力呢是主动的帮身体来改善，你每吃一天都在给身体打基础，每一口饭都不白吃，这就是本质区别，非常的明显。
0: 杨迪总结的非常准。
1: 嗯，
0: 其他降糖药啊只是被动应对，解决不了根本。
1: 对，
0: 消可力是主动改善，每吃一天就把控糖的根基扎牢一点。
1: 嗯，
0: 今天刚好是活动第一天，真的要抓紧，
1: 抓住机会。
0: 哎，等吃够一年，你会发现不光血糖稳当，肠道舒服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才是控糖该有的样子。
1: 是这样的，控糖咱说不能凑合呀，不能说这个不管用了咱就换另外一个，而是说你要选对产品，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对糖友来说，能找到消可力这样啊，说每一口都有价值，长期吃还有长远好处的产品，那太不容易了。咱也希望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早一点用上，你早点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消可力啊，它是不是能做到真正有意义的控糖？
1: 嗯。
0: 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控糖？绝不是啊血糖降了就完事了，
1: 嗯嗯，
0: 而是能实实在在的控制并发症，
1: 嗯，
0: 这才是糖友核心的需求。
1: 是的，
0: 早几十年的药只能单纯刺激胰岛素分泌，
1: 嗯，
0: 比如早的黄牛类药物靠强行让胰岛工作来降糖，
1: 嗯嗯，
0: 时间长了胰岛功能还会受损，
1: 嗯，
0: 还有啊双胍类，
1: 嗯，
0: 能减少啊肝脏输出，却

0: 对肠道刺激大，
1: 有副作用啊。
0: 对，包括啊肾脏的排糖促进剂，大家比较喜欢用的，
1: 嗯，
0: 达格利净这一类。
1: 嗯嗯。
0: 但是呢，第一个它要依赖呀，你有一个正常的肾功能。
1: 嗯。
0: 哎，如果你肾功能没有了，就像二甲双胍，要依赖一个正常的肝脏功能。
1: 哦，都有前提的啊。
0: 要依赖一个肾功能。
1: 嗯。
0: 而且它是通过尿排糖的，大量的糖啊，它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它会变成你尿道口的细菌的食饵。
1: 哇，
0: 也就是什么致炎菌，
1: 嗯，
0: 增加食饵。所以说用上的患者呀，基本十个会有八个出现什么问题啊？
1: 嗯，
0: 尿路感染的问题。
1: 哇，
0: 所以说这些年过去了，这些药的本质啊都围绕着在降糖转，始终啊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核心问题，直到消渴利出现才有了突破。
1: 嗯，
0: 它既能稳定血糖，又能延缓甚至逆转并发症，这是其他药中很难做到的。
1: 是，难怪您总说消渴利是不一样的控糖产品，原来它把控糖和治疗并发症这两件事儿，哎，真正结合到一起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啊。
0: 哎，之前呢我遇过不少患者，有的糖尿病眼病啊，视力从 0.3 降到 0.1， 胰岛素也是一天两针甚至四针的打。降糖药你少吃，但并发症还是稳定不住。
1: 嗯，
0: 有的得心脏病的朋友还是在吃格列卫降糖药。
1: 嗯嗯，
0: 结果支架下完了，搭桥都做完了，射频消融也做了，本以为也能安全了，结果格列卫的一个低血糖就直接把命丢了。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为什么说大家都在吃这些药，但发现并发症还是会出现，避免不了呢？
0: 我们看一看这些药啊，如果去追寻糖尿病历史，
1: 嗯，
0: 我们更该关注啊这些药是从哪里来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常见的世界上名的几个，诺和林、诺和瑞、诺和龙，这些都是丹麦的药。
1: 哦哦，
0: 拜糖平是德国的药。
1: 嗯，
0: 格列美内药、格列齐特是美国的药。
1: 哇，都是西方人的体质啊，
0: 都是来自于欧美的。
1: 对，
0: 每个药在生产之前都要做临床实验，都要给病人吃的，
1: 嗯，
0: 都要观察它的效果的。那这些药在欧美做的时候，它的临床实验都是很明确，确实有效，可以帮助患者稳定血糖，预防并发症。但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我吃一个猪肘子，
1: 嗯，
0: 你呢喝一碗苞米面糊的粥，咱们两个餐后去测血糖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吃一个月的猪肘子，你喝一个月的大米粥，咱俩的血脂能一样吗？
1: 哇，也不一样啊。
0: 那咱俩用同样的药可以吗？
1: 我不行啊，这情况不一样。
0: 这道理太简单了。所以说呀，你看这些药说明书上写的提示都是啊跟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相关的。
1: 是的，
0: 你比如格列美尿、格列齐特这类呀、啊、黄尿类降糖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低血糖。
1: 嗯嗯。
0: 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低血糖？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时间非常长，像格列齐特、格列美尿，一片药的降糖时间高达20个小时。
1: 哇，这么久。
0: 降糖药作用时间久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哦，
0: 它在你高血糖的时候它在起作用，低血糖的时候它还
1: 同样起作用啊，
0: 那是更危险。为什么要研发这么久呢？因为欧美人他的肉制品饮食，他的排空时间特别
1: 比较长，嗯，
0: 所以说他必须让降糖药持续在身体中起作用。
1: 嗯嗯。
0: 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我们大家知道是来自于谷物，它是在肠道内直接就可以转化成糖，这一个过程啊要比欧美人快几十分钟。
1: 嗯，
0: 而且持续时间，我们半个小时一顿饭就吸收完了，欧美人甚至能要10个小时才能吸收完。
1: 哇，这差距太大了。
0: 对，所以说降糖药这些副作用为什么容易引起低血糖，很重要一点就是饮食习惯不同。
1: 是的，
0: 他们追求的是降糖药要作用时间更持续，
1: 嗯，
0: 而我们需要的是降糖药持续时间更智能，跟我们吃的饭同步，包括这里边还有更经典的药物。
1: 嗯，
0: 我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你去翻阅所有的欧美的糖

0: 病书啊，他都会明确写道，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必须在糖尿病患者病程10年之后才会出现。
1: 嗯，
0: 白种人呢、啊、看糖尿病，医生先问你糖尿病多少年了，如果你说我糖尿病是9年，他都不给你查末梢神经，所以你肯定不会得这种病的。但是在亚洲，我们东方人很多糖尿病病人得了糖尿病2年之后，就会很多人都出现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皮肤干裂、胃胀、排便困难、心慌，这些属于末梢神经病变的问题。
1: 我们提早了很多年啊。
0: 对，而且我们东方的糖尿病人的心肌梗死很多都是不疼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心脏的神经受到累积了。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都在吃二甲双胍。
1: 哦，
0: 那二甲双胍为什么会有这个副作用呢？
1: 常用药啊，
0: 让我们10年的末梢神经病2年就得了呢。
1: 嗯，
0: 因为它会抑制谷物食物中 B 族维生素的吸收。但欧美人为什么不管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来自于动物的内脏。
1: 对，
0: 而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是
1: 来自谷物，
0: 大米白面。
1: 对，
0: 所以说二甲双胍它不影响动物内脏的 B 族维生素吸收，他们吃二甲双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都是从谷物中吸收二甲双胍的，
1: 嗯，
0: 那我们吃二甲双胍就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选的这些药对于东方人预防并发症很多都是不适合的。
1: 但是大家确实在生活当中也是挺无奈的啊，有的时候就在想怎么能打破这个僵局。
0: 消渴利的出现呢，可以说是为东方人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1: 嗯，
0: 因为它是一款呢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帮我们抑制并发症的方法。
1: 糖有怕的就是血糖稳了，但发现身体却垮了，要是能够既能控糖又能说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那日子才能说真正过得踏实啊。
0: 对，这正是消渴利的核心价值。
1: 嗯，
0: 控糖的终极目的，
1: 对，
0: 从来不是跟着血糖数值较劲，而是让糖友啊不用遭并发症的罪，真正像正常人一样，还是吃着我们从小就吃的大米白面，还能延长寿命。
1: 对，
0: 以前糖友啊没得选，盲目的控糖，现在有了消渴利，不用再选择，既能把糖控好，又可以通过谷类食物为我们提供我们该需要的营养，
1: 是
0: 同时让我们肠道菌群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从头到脚完整的调节我们营养的供给状态。
1: 嗯，
0: 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控糖方式。
1: 没错，这样的控糖才叫有意义啊，既不用委屈自己，也不用担惊受怕。所以希望更多糖友能明白啊，控糖不只是降血糖这个情况，这一点是不够的。所以收音机前的糖友们，不管你是餐后血糖总是飙到很高，还是说天天怕血糖高不敢吃米面的，眼睛模糊夜尿频繁担心肾扛不住的，或者是手脚发木发痒就怕哪天啊哎呦烂脚保不住的，那么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赶快报名。要知道啊，消渴利可是美国和斯里兰卡合作研发的专属咱们东方人的控糖产品，每一个血糖高的中国人都要试一试。但是啊，原料少，名额紧，能拿到的机会本来就不多，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好产品那可就是难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4: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5: 爸，
3: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6: 您得管住嘴。
7: 你要迈开腿，
8: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是关心你。
9: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0: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1: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0: 本年度初，美国最新科研成果，这和中国人体质的消可力抑糖剂在香港上市。消可力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1: 消可力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可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12， 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消可力5瓶1组，最高限购2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可下跟您沟通上了，您赶快帮我订2组咱们这个消可力呀、啊、我说啥不能错过了。
4: 嗯，
3: 你说这一身病啊，这家折磨的我实在再不想往下遭罪了都。
4: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3: 我岁数不大，刚60多点、嗯、但是把这糖尿病都15-16年了。
4: 嗯，
3: 我一直靠着吃这个2甲双胍维持着。前几年开始我这俩脚不对劲了，他老麻木不说呀，还就像针扎的似的疼的走道啊。
4: 嗯。
3: 另外它刺呀，就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似的，尤其是到晚上，你说这夜深人静都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疼的根本就睡不着，就得搓起来呀，搁那抱着脚搁那揉啊搓呀，哎，得搓一阵子就能稍微缓解一会儿，有的时候这一宿啊能把我疼醒了3-4次都啊。
4: 嗯，
3: 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神经传导速度是38，咱也不懂啥是38-42的呢，医生说啥呢，正常吧是大于45，说我这个呢是糖尿病神经病变了，就给开的那个甲钴胺呢让我吃，吃了大半年都一顿没敢落下，都啥用没有啊，脚该疼还是疼，便秘上来了，又最长的时间达到7天才上一次厕所，你说那肚子憋的胀的咱都别说了。
4: 嗯，
3: 每次呢还都得用肾泻药，不然根本就排不出来。我是以为啥呢，自己稍微上了点年纪了，这个胃肠弱呀啥的，医生跟我说啥呢，跟糖尿病有关系，还有和吃的药有关系。
4: 这种情况啊，糖尿病久了很常见的，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啊神经的保护层，神经信号传导啊就会出现问题异常，所以啊就会出现麻木刺痛，后期呢麻木了消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危险了，都不知道疼了，那是最危险的。
3: 嗯，
4: 你现在这还有劲儿。另一方面呢，就是2甲双胍，它会影响肠道啊对维生素 B 族的吸收，而维生素 B 也是修复神经的关键营养。这里边呢，重要的像维生素 B1、B2、B3、B4、B12，这都是神经修复必须的维生素。缺了这些维生素啊，神经病变自然就好不了，而且呀、啊，排便呢也是神经系统来控制的，脚是我们身体的末梢神经，排便是胃肠道的末端神经，所以当脚的末梢神经出问题的时候，肯定会累积肠道的，所以说便秘

0: 殡仪场也同时就出现了。
1: 可不是呗，你说后来吧，去美国看儿子哈，儿子知道我这个情况了，就一直在美国，他就始终帮我打听，
0: 嗯，
1: 跟我说最近吧有个控糖的新产品，叫这个消可力呀、啊，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吃米吃面的这个体质的这个药，孩子帮我买了几盒。哎，你别说，这真管用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吃了四周还没到呢，我就觉得脚麻这个范围比以前可小了一半了。以前半夜能疼醒三四次，吃了这就连续能睡五个小时觉了都。坚持了三个月呀、啊，便秘也缓解了，不用再依赖这个泻药了。前阵子吧，又去检查这个神经传导速度了，到42了。
0: 啊，
1: 我说感觉脚底下不像踩钉板子，像踩钉子上似的。走道也敢用力了，晚上还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呢。
0: 这个效果确实好，其实消可力也就是从根儿上帮你解决问题。之前血糖波动大，神经组织天天处于高糖环境中就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神经系统病变的根源。消可力控制并发症，它首先平稳血糖、血糖稳了，高糖对神经的摄入损伤就会停止，这是基础。更关键是它能调理肠道，将未分解的多余糖分呢转化成益生菌的营养，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增殖。菌群平衡后，身体自己就能吸收合成 B 族维生素，神经有了营养它就可以自己进行修复。这也提醒大家， B12 只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对神经系统有关的维生素40多个， B1 B2 关系性更大。我们用上消可力，我们可以放心的吃谷物，神经营养的问题才能解决。而同时啊，这个益生菌还能产生啊丁酸盐，抑制肠道炎症，减少像白介素等炎症因子对神经的刺激，缓解你脚痛的症状。
1: 我本来吧让孩子想再帮我买点哈，怕断了药啊，这不一听您这儿有活动吧，我就赶紧先让您给订两组，想长期吃着呢。
0: 必须也要长期吃，像你这个情况啊，至少要吃一年，因为你长期服用二甲双胍，肠道菌群和营养吸收的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这种损伤啊，不是三五个月能调理好的。而且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是全身性问题，比如影响到手的神经，拿东西没力气，手指都麻，到时候调理起来更麻烦。吃消可力把肠道情况逆转之后，肠道菌群变得有益菌，吸收能力会改善，自主合成 B 族维生素，修复神经所需要的营养，不缺营养之后，神经病变也就跟着止住了。
1: 哎呀，我这回明白了，那赶紧先报上名吧先。
0: 好的，放心，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1: 啊，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作为新型控糖产品，是全世界控糖的新思路，不仅让控糖更理想啊，还切实减少了并发症，当之无愧的长寿型控糖产品。活动期间五瓶一组，每人高限定两组。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今天给您打电话一定给我订上两组啊，我现在就怕排不上，因为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啊。
3: 我前两年吧就开始就觉得这眼睛不对劲儿了，看报纸啥的呀都看不清楚，晚上你出个门呀看那个路灯啥的，那周围总晃着那一圈那光光光火儿，就那种的看着、
0: 啊、光晕啊。
3: 然后有时候吧那个眼睛就干的像是有沙子那种感觉， 你揉两下子也没用。然后上个月吧就是去医院做一下那个眼底造影吧，那医生就说了说眼底吧有那个微血管瘤，还说要是再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就出现那个出血，然后就影响视力了、
0: 啊、
3: 嗯，现在这空血糖也挺高的，就有时候7.2，有时候7.8那样，餐后血糖就更高了，14.3。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那个眼睛越来越严重。
0: 你现在用什么药呢？
3: 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然后后来医生就说那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嘛，又加了那个沙格列汀，然后早晨吃5毫克，这两种药吧，就是也一起用都快2年了。嗯，我还听人说那个。

0: 那个叶黄素吧，说对眼睛好，也买了不少那个叶黄素片儿。你吃了对眼睛也没见好呀，就是该模糊还是模糊。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了两年药，补了叶黄素，眼病还在加重？这两年身体情况变好了吗？
0: 那啥变化都没有，眼睛反而就越来越差了。以前嘛，就是看手机啥的，那个小字儿就看不清楚嘛，就调大了嘛。就是调大了，现在也看不清楚，也比以前瘦了，都5斤多了，身上老是没劲儿。我问医生，医生就说是就只能把那个血糖你先往下降降。可我药也没停啊，咋就不管用呢？
1: 问题就出现在你用的降糖药上，没办法真正控制东方人的血糖，因为东方人饮食习惯呢，吃米面几分钟就开始分解糖，30分钟葡萄糖啊就达到峰值。可二甲双胍、沙克列丁服用之后啊，早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开始起效。等它发挥作用，高血糖已经在刺激你的眼底血管了。眼底血管本身就脆弱，天天被高血糖冲击，微血管瘤自然就越来越多，眼病能不加重吗？
0: 哦，那叶黄素为啥也没用啊？我天天吃着，也按那个说明书吃的量，一点也不少呀。
1: 关键是你肠道吸收不了，眼睛每天需要大量的视黄醇来维护视网膜。视黄醇呢，能保护眼底神经。你长期吃二甲双胍，肠道菌群早乱了，有益菌少，有害菌多。就算吃了视黄醇，肠道啊也没法吸收，补再多也白搭。就像是往漏了的桶里倒水，倒多少漏多少。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那个消渴力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吗？
1: 当然能了，它跟你现在用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它能啊控糖前移，从你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起效，直接把餐后血糖高峰砍掉。不管是主食里的糖，还是偶尔啊吃点水果里的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啊血糖飙升。这样一来呀，眼底血管就不用啊被高糖刺激，微血管瘤不会再多，眼病进展就能立刻停下来。第二个，它能调好你的肠道，消渴力会把没有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益生菌的食饵，让肠道里的有益菌慢慢多起来，肠道吸收的视黄醇、叶黄素能力就恢复了。以后你再吃这些含营养的食物，身体能吸收进去，眼睛每天能得到足够的滋养，眼干模糊症状就会减轻，甚至也能慢慢逆转。比如之前的眼底微血管瘤，在血糖稳、营养够的情况下会慢慢变小。
0: 哎呦，那这样，那主任我必须得赶紧订2组试试，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啊！到时候我要眼睛瞎了就晚了。
1: 你放心，这个消渴力啊，目前国际上真正认可的能够同时控制血糖、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产品。你现在的情况，越早用消渴力，眼睛恢复希望越大。我这边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之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检查眼底哈，看看变化。
0: 行行行，那多谢您了，主任啊，多谢您。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过去啊，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控糖药物，但真正的终端控糖法还是第一次。消渴力益糖剂强大的抑制糖分解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美食都不再成为负担了。但是啊，因为药量稀少，活动期间5瓶1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主任您好。哎，你好，我这两天呢听您在讲这个消渴力，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太适合我了。你先给我报2组吧，我怕晚了就没有了。
1: 确实量少哈，活动啊就今明两天，你别着急，你先说你情况。
3: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60岁了，糖尿病得了有12年了。以前呢就总觉得血糖高点吧也没事，就没当回事。
1: 哦，
3: 这两年可不行了，这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
1: 嗯，
3: 空腹呢有时15.3，有时候一下子就窜到9.8，餐后呢就更离谱了，那吃碗面条啊都能达到14.5。上个月去医院检查，那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啊都已经达到280了，医生说正常值要小于30，还说我这个肾小球啊有点损伤。
1: 嗯，
3: 要是再浪费。

0: 血糖这么高下去啊，那以后损伤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搞不好啊最后还得要透析。我现在呢就因为这个就特别焦虑。
1: 你先别害怕哈，现在补救还来得及。要解决你的问题啊，首先要解决一件事儿，就是把血糖波动啊得控制住。我们人的上小球这个血管啊是非常细的，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一根头发丝里头是能放啊30根肾小球的血管的。这么细的血管里边啊，一会儿糖多一会儿糖少，来回波动，糖多就要从肾脏往外排，整个肾小球这个血管里就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粗的时候它要大量排糖，细的时候呢它要把糖留住。这么细小的血管只要一次波动就会血管造成撕扯，时间久了血管啊破损硬化阻塞，最后血管就漏了。尿蛋白为什么会增加呀，就是这么细的血管呢都破损了，千疮百孔了，蛋白呀就顺着这些缝隙漏出来了。所以说呀，稳定血糖，漏蛋白的问题就解决了。蛋白不漏了就说明什么，血管长上了，血管长上了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再遭罪了。
0: 嗯，我现在呀在吃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的波动根本就控制不了。有时候你说刚吃完血糖吧降了一点，但是下一顿饭吃完又飙上去了，那根本就没辙啊。
1: 这个格列齐特这种药啊，它在欧美啊是非常流行的。这个药啊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啊都是中老年人降糖的首选用药。特点呢就降糖作用非常强，而且持续时间又非常长。但是这个特点呢对于欧美人是好事儿，但我们中国人呢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每餐葡萄糖转化速度很快的，饭后一个小时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这顿饭的糖就已经消耗完了。哎，你消耗完了血里已经没有糖了，哎，你还在继续降糖，而且很强的降糖，就非常容易造成血糖过低，来回波动过山车一样的血糖。关键什么都是等血糖升起来再补救，血糖都降下去了它还在起作用，这就不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了，自然血糖啊就会波动。但消渴利不一样，它能精准的控制住血糖波动，因为它能做到啊控糖前移。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它就会在小肠起效，就能抑制住分解糖分的胰糖酶。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还是偶尔吃点甜食里的蔗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它快速的进入血液。这样来，血糖就不会飙升。哎，始终稳定在合理的范围，肾小球啊就不用啊再被高血糖低血糖来回的撕扯，损伤自然就停止了，这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
0: 我明白了主任，之前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时候呢，我也是换了不少降糖药，换来换去吧效果也就那样吧。
1: 确实哈，有了这个消渴利之后，它不会也直接把已经受损的肾小球的血管呢治好，那不符合实际，但它能给肾帮一个大忙，改善呢身体的营养吸收，从侧面呢护肾。你之前吃那些二甲双胍会打乱肠道菌群，影响维生素 A、D、K 的吸收。这些维生素都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维生素 A 能保护肾小管，维生素 D 能调节钙磷的吸收，减轻肾脏的负担，维生素 K 能防止钙在肾脏沉积。而消渴利会把没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慢慢的把紊乱的菌群调过来，益生菌多了，肠道吸收的这些维生素的能力就强了，你的体脂会慢慢增强，肾也能得到更多营养支持
0: 啊。那太好了老师，我这两组吧您一定帮我留着，我现在呢就想赶紧用上，别让我的肾呢再遭罪了。
1: 好，你放心，哎，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第口饭吃，别漏服，坚持一段时间去复查，你会发现呢，尿蛋白、血糖都能稳住。好好用药，咱们一步步来，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的，好的，感谢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哈，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阻力的武器。消渴利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

0: 房波动就没那么大了，挺稳定。这次呀，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再定两组。
1: 你先别激动，说说你的情况。
0: 我今年59了，我得了个糖尿病都13年了。这不之前嘛，一直用的两酸瓜，还有加那个西格列丁。这不后来餐后血糖越来越高了吗？对，医生又给我加了药，加了那个恩格列净，是这个药。就这三种药就一起吃，餐后血糖就那也压不住我。只要我多吃一口饭，2个小时后一测，保准都得在15以上那样。
1: 嗯，
0: 我还不敢吃那个精米啊、精面呐、啊，就有时候就吃个馒头，我配个青菜，餐后也能到13上。上个月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嘛，8.7。那医生说再降不下来，这个眼底啊，还有肾啊，都会受影响。让我就是严格控制主食。哎呀，这阵子啊，我一动我就吃小半碗饭，我饿的呀，我下午心都是慌的，就手都是哆嗦的，餐后血糖还是没咋降下来。哎呀，整个人都没一点劲儿，走两步都喘那种。
1: 这种情况核心问题啊，还是没解决东方人饮食升糖怪的痛点。东方人呢，顿顿离不开呀米面。你不管是精米、白面还是杂粮，主要成分都是淀粉。淀粉属于多糖，它不需要啊太多的转化，直接在小肠内啊几分钟就可以转化成葡萄糖。这样的话呢，吃饭的时候一般的20-30分钟，血糖就比较多峰值了。但是我们用这些药物，起效啊，它都是按照西方人饮食习惯起效的，起效慢，二甲双胍得要等30-1个小时才发挥作用。像恩格列净，只有血糖超过8之后，它才开始从肾脏排糖，速度很慢的。糖分呢被血液吸收了，餐后血糖自然压不住，还得遭我饿肚子的罪。
0: 可不是吗？这我还试过换到那个全麦的馒头、藜麦面，结果餐后血糖还是差不了多少。这医生说那个粗粮里面的麦芽糖，这照样升糖，只是升的慢一点。啊，后来这不，我闺女去香港旅游去了，在当地药房跟那个药师聊天嘛，人家说有个消渴利的产品，是美国和斯里兰卡一起研发的，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吃米面的体质，能提前控住餐后糖。然后我闺女就给我买了2盒，给带回来了。刚开始吃了有3天吧，我就能感觉到餐后没那么心慌了。这以前哈，吃完午饭我就犯困，现在你看吃完午饭能坐到那跟老伴老会嗑啊，不那么困了。我吃到有2周吧，我测了测餐后血糖，就降到9.2了。吃到1个月，吃小半碗这个精米饭哈。餐后2小时，咦，这才到8.5。前几天我去社区医院，我测血糖，医生说我餐后血糖波动比以前小多了，说让我接着保持。哎呀，我就觉得这消渴利真挺好，真挺不错。
1: 这就是消渴利最适合咱们东方人的地方，它能做到控糖前移，不等血糖升起来呀再补救，从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都能同步起效。咱们肠道里有个叫胰糖酶的物质，不管你主食吃的是淀粉还是偶尔吃的果糖、蔗糖、乳糖，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血液吸收。消渴利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抑制它的活性，赶在淀粉分解成糖之前拦住，不让啊葡萄糖进入到血液，餐后血糖自然就稳定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主任这么一说我就懂了。以前呢，要是血糖高了再降，这消渴利是从吃饭开始就不让血糖高，难怪呢，这个效果真是不一样啊。你看现在我偶尔吃过豆沙包，然后餐后血糖也挺稳定，不那么高了，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控制饮食那么苛刻了。所以说这次我想再报2组继续用上，以后吃饭那不是更自在些吗？
1: 中国人。

0: 人的饮食合理的饮食搭配中啊，淀粉类食物，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谷物、大米、白面，不管粗粮、细粮，是离不开的。我们饮食指南中啊，明确规定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大米、白面的干重啊，应该在200克。如果正常健康人，你要锻炼身体或者上班的话，一天要最少啊400克。但是糖尿病朋友啊，因为过度控制饮食，会造成很多并发症。而有了消渴力之后，我们再吃谷物啊，就可以放心吃了。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也记得随地口饭吃。
1: 行，我明白了。那谢谢，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力是控糖的第一选择。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限购2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5: 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一口老膏驱百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7: 你好，
6: 名医在线，
7: 在线。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那么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平时呢，如果提起心脏方面的疾病，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的是冠心病。但是呢，除了冠心病之外，如果谈到先心病的话，不少的朋友可能只是听说过，了解的就比较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先心病啊？那么它包括哪些类型？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宋主任您好。
9: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8: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那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先心病的话题。但是呢，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宋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宋书波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我们呢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宋书波主任。
1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宋书波，医学博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结构性心脏。

0: 病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医院协会介入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实施了全球首例可降解铁肌腹膜主动脉支架治疗主动脉缩窄，华中地区首例可降解封堵器植入术、经皮及经胸肺动脉瓣支架植入术和胎儿先心病宫内介入治疗等新技术。
1: 既然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先心病，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上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我身边的一些同事，我发现呢，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先心病，但是呢，具体问啊，那到底什么是先心病呢？哎，普通人啊，可能大多数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先心病，先心病的发病率啊，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2: 可以。就说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它是在胎儿时期啊，它的这个心脏和大血管，因为它发育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我们就叫这个先天心脏病。先心病呢，也是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里边是发病率是占第一位的
1: 哦。
2: 啊，然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们国家大概是在一个千分之七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千个新生儿啊，大概会有七个这种先心病的宝宝。
1: 行，那么您刚才说了啊，你像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发病的问题，这个发育的问题是吧，先天性呢会产生一些这个畸形。那么其实谈到这儿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啊，哪些因素可能会和这种就是先心病的这个发病有关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它的发病啊是一个多因素的，像我们有环境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你像尤其是在这个胎儿发育的早期，特别是头三个月，如果说这个孕妇啊有这种病毒的感染呀，或者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接触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都有可能。或者说你的这个叶酸的补充啊，没有按照这种正常的去一个补充的啊，再加上有一些会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影响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好的，可以说啊，现在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挑出一个中心人物的话，那么相信啊，一老一小咱们谁都迈不过去，是吧？这个老人还有孩子，那么特别是孩子一旦生病了，全家可能都要跟着怎么说呢，就操心是吧，也特别着急。而且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呢，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先心病，其实这个发病率啊千分之七，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听上去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乘以我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儿童这个基数的话，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了，
2: 对，
1: 是吧？
2: 是。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妊娠期间啊，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及早的发现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先心病？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问啊，一旦发现这个胎儿有先心病，是不是这个胎儿咱们就不能要了呢？宋主任，
2: 首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现这个先心病？
1: 对，怎么发现？
2: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胎儿的这些心脏超声啊，就可以做一个诊断。而且胎儿心脏超声啊，是我们来筛查胎儿先心病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可以检出大部分的这种先天心脏病都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像刚才主任您提到的，是不是我有这个先心病这个宝宝胎儿就不能要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确实存在这样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有非常多的一种类型，而且大部分的话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心病，像比较常见的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些呢它的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都是一次手术可以达到根治，将来它的这个生长发育都跟我们普通的宝宝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有一些复杂的啊，像一些大动脉转位的或者一些肺静脉异位引流啊这些，但虽然是复杂，但是我们也都有非常这种完善的完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也是可以治疗的。
1: 好的。
2: 但确实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像这种单心室或者说左心发育不良的，这种的话一般我们经过确认以后啊，可以考虑是否重度妊娠呀，但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进行会诊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
1: 好的。
2: 所以说我们

0: 部分它都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1: 嗯，宝宝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保得住啊，这个咱们要专业的专家团队可以来做出评估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其实通过刚才宋主任的介绍，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先心病的宝宝其实以咱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水平、
0: 嗯、
1: 是吧，都可以保得住的。
0: 是 的， 是的，哎、嗯、
1: 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这个疾病的话，往往都是通过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或者大家会觉得怎么不舒服啊，有什么表现。那么新生儿啊，他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特别的警惕，哎，孩子可能有先心病呢？
0: 嗯，对于新生儿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他也不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成人呀、啊，
1: 他
0: 会有一些、
1: 嗯、
0: 他
1: 不会说，
0: 你也不会说，
1: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来观察。观察他这个吃奶，就是你喂养过程怎么样啊，就是吃奶有没有力量、
1: 嗯、
0: 有没有说老是呛奶呀、呕吐啊啊这些，还有观察他的体重啊、
1: 嗯、
0: 是不是能够一个正常的生长。
1: 嗯，
0: 但如果说他要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口唇或甲状止干的这种，那就是更加明显的一个体征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来啊一个大致的判断推断他是不是有这个先心病啊，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来进行确诊。
1: 哦，您说的这个口唇紫绀、嗯、这就是发紫。
0: 对，发紫。
1: 哦，这是一种缺氧的表现。
0: 对，它是一种复杂的心脏病，我们叫轻质型的。
1: 哦，
0: 就会有这种发紫的这种表现。
1: 好的好的、嗯、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知道啊，生了病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那生病当然要看病了，看病就要吃药啊。哎，今天其实我上来做节目之前啊，因为我身边有同事问嘛，说今天聊什么，我说先心病。哎，我同事当时有一个女同事啊，就第一反应就说，哎，那这个吃什么药啊。哎，我也很好奇啊，那么我们先心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咱们所说的、哎、药物啊，保守治疗啊，这些办法可以治愈先心病吗？
0: 就是我们先天心脏病的治疗啊，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嗯、
0: 就是说一种我们就是手术的治疗，这是我们主要的啊、
1: 哦，这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0: 对，当然还有这种药物的这种辅助的治疗。
1: 嗯，
0: 因为先天心脏病呢，他们都属于一种结构上的畸形、
1: 嗯、
0: 啊，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需要治疗的话，你必须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解决的，
1: 就改变这个结构。
0: 对，
1: 是，
0: 但是我们手术的话分两大类、
1: 嗯，
0: 一种就是外科的手术，
1: 嗯，
0: 当第二大类就是这个介入手术，就是可以不开刀啊，来把这个手术来给它完成的。
1: 哦，
0: 然后药物治疗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啊，这个有先心病，合并一些心功能啊不全的、有心衰的，我们通过药物进行治疗，让它改善这种心衰的这种状态啊。我们会吃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啊，进行一个辅助，或者说有一些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我们会用一些靶向的药物来进行辅助。但他们都是辅助治疗，并不能说达到一个去治愈这个先心病。他们只能作为这个手术的一个补充。
1: 哎，那么其实通过您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目前咱们针对这个先心病啊，最主要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还是通过手术，是吧？
0: 对，
1: 药物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0: 是的，是的，
1: 哎，
0: 需要通过手术。
1: 哎，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纠结啊，说你看现在，哎，那么小的孩子给他做手术，你别说做手术了，吃药这家长还担心呢，哎，这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啊。那么一听到手术，我们可能会本能的非常的害怕啊，那么孩子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手术啊，那既然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孩子得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啊，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 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7: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6: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7: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6: 不如此，
1: 朋友们注意了，好视力今年618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三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5: 在河南，一年中最热的大片不在电影院，而在金黄的麦田里。从清晨到深夜，无人驾驶的收割机驰骋麦浪，00后的新农人盯着数字屏幕远程调度，每一分钟都在守护着丰收的节奏。田埂上，村支书放下麦克风，披上志愿红；晒粮场上，妈妈装好凉面和馒头，等孩子收麦回家。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大片儿，主角是农机手，种粮人是你我身边的守护者。麦浪滚滚，颗粒归仓，这个夏天让我们向每一位麦收英雄致敬。这是小明的故事。
9: 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九块九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哦。

0: 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啊。刚才呢，宋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像先心病，那当然首先先心病也分成很多的这种类型，
2: 对吧，
3: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在治疗方面最主要的手段其实还是通过手术。那其实一提起这个手术，我就发现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说这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没多久啊，家长会特别的担忧，说孩子这么小一点儿，是吧，就是感觉就你力气稍微大一点就能伤害他，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得先等他长一长啊，年岁差不多了再动手术啊？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宋主任啊，咱们这个先心病手术对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4: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先心病，因为它分很多的种类，它种类不一样，它的这个手术的时机也不一样。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尤其是新生儿啊，刚出生能不能手术？你像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例是刚出生第二天的，它是一个大动脉转位，而且是室间隔完整型的，对于这种病的话，我们都是要在出生以后，一般我们都在7天以内就手术了，如果说这个大动脉转位合并室间隔缺损的，啊，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一般都是在1个月以内都完成手术了，所以说像这些，啊，越是复杂的啊，它可能需要做的时间反而更早。但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各种的技术啊体外循环呀，包括这种监护啊外科呀，所以说不管他是这个新生儿呀早产儿啊或者几公斤的呀啊，在我们中心啊这个手术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啊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啊。但对于一些常规的先心病，你像这个室缺呀，我们如果他不合并这种心衰呀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在6个月啊，到3岁之间来手术。像如果是房间隔缺损呢，一般我们可以在1到3岁，就是总体上来讲，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要求尽量在这个3岁前啊，如果说这些需要治疗的话，我们都会给它进行治疗啊。但是也有一些也可以再进行观察啊。所以说你要首先诊断清楚，然后通过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3: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和我们一些朋友的想法不一样啊。对于先心病的患儿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我们决定是否手术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4: 对，
3: 是吧？这反过来，就大家我估计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明白。你说，孩子一出生来那么小一点儿，是吧？他很弱，害怕伤害他，想要拖一拖没关系，我们可以拖，但是疾病是不是能拖，对吧？孩子是不是能够？就是一直挺到哎，我们觉得他足够大了，足够做这个手术。正相反，其实当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病情越危急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的时间会越早。
4: 对，
3: 甚至我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我想向您求证一下啊，说现在有的这个先心病的患儿在还是胎儿期间，可能就要对他进行一些干预了，真的是这样吗？
4: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医院呢，我们中心呢是在这个。2018年吧，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华中地区首例的这种胎儿先心病的一个攻略治疗。就是这个胎儿在母体啊子宫内，我们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我们用这个穿刺针啊，通过这个母体的这个皮肤进入宫腔啊。

0: 再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胸腔，然后再打到心脏去，啊，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球囊啊这种手段，给他实现一个治疗。为什么要在胎儿期进行治疗？
1: 对。
0: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早期的干预，他出生以后，他的这个病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哦，我们因为心脏呢，我们解剖，我们这个啥，这个手术呢，我们分为是单心室修补还是这个双心室修补。就双心室，就像呢，我们正常人都是双心室的功能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给他治疗了，让他将来出生以后需要手术，但是他也是个双心室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没有给他治疗，将来他就是一个单心室的功能。单心室的话，将来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寿
1: 会很
0: 命啊，
1: 差，是
0: 都
1: 吧？
0: 会很差。
1: 是的，是
0: 所以说，这
1: 的，
0: 是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去在胎儿期做手术的
1: 咱
0: 原
1: 们在二零一
0: 因。
1: 八年就完成了这样的手术，
0: 对对。
1: 那是多大月份的一个胎儿方
0: 就
1: 面的事
0: 是
1: 儿？
0: 28周吧，应
1: 二
0: 该
1: 十
0: 是二十
1: 八
0: 八
1: 周，
0: 周。
1: 也就7个多月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呦，原来咱们现在这手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是
0: 是
1: 吧？
0: 是，
1: 啊，胎儿如果需要的话，咱们都可以对它进行干预。但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哎呀，手术做了是做了，是吧？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看，我们知道先心病，首先它分的类型不同，是吧？
0: 对。
1: 有一些可能这个就比较轻一些的，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讲严重一些。那么不同分类的这种先心病啊，这个治疗手术效果怎么样？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像我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我们简单一点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简单的啊，或复杂的啊。复杂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称为也可以称为这种轻质型的这种先天病，就是它会有这种枝干呀、发枝这些。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天病，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是占绝大一部分
1: 这
0: 的。
1: 是比较常见的，
0: 对，这种的话，它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这是个好
0: 啊，
1: 消息，其实，
0: 对，而且一次手术都可以根治啊，基本上以后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大类，而且是绝大部分一大类。然后像中间段的，像这种法洛氏联征啊、大动脉转位啊，或者肺静脉引流啊，这些虽然复杂啊，但也都是有成熟的这种手术方案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只不过有一部分，像法洛氏联征啊，它有可能后期需要二次干预的啊，但整体上它这个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当然那就更复杂的，啊，那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像这种左心发育不良的，啊，单心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术，我们需要可能3次、5次或更多的手术，才能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好的一个心脏的功能。另外的话，就是它手术风险也很高，将来这个生活质量也很差，所以说对这种特别复杂的话，那就是根据啊每个家庭的情况啊，你看你是要选择啊继续的妊娠生产呀，还是选择这个终止妊娠呀？这个都需要这个再经过一个啊综合的一个评估
1: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
0: 是
1: 题，
0: 的，
1: 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如果将来。可能有的这个家长心情能够理解，说啊，我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但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孩子将来他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0: 对，是的，
1: 对吧？哎，那么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啊，当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在说这个事实情况是，咱们的这个医学水平确实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是吧？包括随着咱们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过去啊我们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但是呢，说到这里，必须呢，也要和大家就强调一点，我们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那种神医，它只存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啊。
0: 是
1: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没有所谓的神医。针对这个不同的病情啊，也希望就是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啊，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后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预期。那当然说到这里啊，好消息是刚才您谈到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先心病啊，其实都是比较就常规的类型，而且咱们治疗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根治，对吧？
0: 是是。
1: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像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房间隔缺损呐、室缺呀，包括卵圆孔未闭啊，像这类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缺损啊，现在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呢？我们说这效果很好，是吧？但是这个需不需要开胸啊？这个伤口会不会很大呀？风险会不会很大呀？咱们这样吧，因为我看到马上。

0: 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夏季天气炎热，请及时检查您家中的天然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和漏气的现象，发现异常应及时维修更换，出门不忘熄火关燃气，确保用火和人身安全，严防各类火灾发生。如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阀，开门窗通风，严禁触动开关和使用明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颜色鲜艳，气味芬芳，滋味酸酸甜甜的水果，嗯，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今天的健康便利店就要为您介绍许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草莓。别看它小小的一颗，只要100克，维他命 C 就已经是苹果的10倍了。草莓丰富的维他命 C 能够增强抵抗力，帮助人体不受到病毒的伤害，流行性感冒呢也会离你远远的。要说草莓，每年的产期大约是12月份到5月份，这个期间的草莓是最新鲜甜美的。不过呢，就算是非生产期，草莓特有的香味也已经早就被普遍制成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喜爱草莓的朋友不怕吃不到喽！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刚才呢，宋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像房区啊、失去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我们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或者手术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3: 是的
0: 啊，但是呢，也有些家长可能会就比较担心啊。你看，治疗效果是好是一回事儿，但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啊，这个创伤大不大呀？啊，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有这种开胸的这种手术啊？那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请教一下你，宋主任。
3: 是的，就像我们。先天性病的治疗呢，就是首先是主要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然后我们就是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手术，一种就是介入手术。
0: 对，
3: 而且外科手术呢，传统的是需要正中一个开胸的，啊，那种确实创伤比较大。但现在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腋窝里边一个小的切口啊，或者通过胸腔镜啊这些微创的手术来达到一个同样质量的一个矫治的一个手术。当然更微创的那就是做介入的手术，
0: 介入
3: 啊就不需要切口了啊，直接就是我们用这种导管啊导师啊来完成这种啊像确诊的这个封堵呀或者一些狭窄呀，我们放一个支架呀啊，所以说 目前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的。
0: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因为宋主任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一来的时候我也问宋主任，宋主任您这个算是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呀？宋主任跟我说我们算是心外科。那其实谈到了外科，大家首先想到

0: 啊，这种开胸的手术
1: 对。
0: 是吧？有窗口的这种手术，但其实这个宋主任谈到了，那么现在咱们就是其实在这个临床当中去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微创啊，甚至是介入的这样的手术了
1: 对对，
0: 啊。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朋友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就了解的比较多，比如像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这也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先心病的类型。有的朋友甚至知道啊，我知道，哎，这手术啊。这个下一封堵器啊，跟一把小伞似的，是
1: 对
0: 吧？
1: 对是。
0: 或者说跟小补丁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呀，你看啊，咱们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东西，你这个自己的它就是好，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排异啊，不会有什么什么感染呐，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传统的这种封堵手术，它虽然可以解决问题啊，解决疾病的问题，但同时呢，封堵器毕竟是来自于咱们体外的一个异物。啊，有些家长可能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消息，是吧？也会有这种担心，说它可能会产生哪些隐患呢？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患的话，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隐患的出现？这个我也想请宋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好的。像我们如果做先心病介入治疗呢，我们很大一部分都做了这种，缺损封堵类的。那缺损封堵，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封堵器啊。这个封堵器呢，我们传统的都是这种金属的，我们叫镍钛合金的
0: 哦，镍钛
1: 啊，
0: 合
1: 它是
0: 金。
1: 一种金属的封堵器。这个封堵器呢，它们其实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一般3到6个月以后，我们心内膜覆盖，这个封堵器它的作用，其实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所以它就在体内一个长期存留
0: 它就一
1: 了。
0: 直在那儿。
1: 对，一直在那儿了，就是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说有一些个别的报道啊，觉得有一些这个过敏呀，或者一些长期的一个腐蚀啊这种的可能的发生，
0: 这概率其实是
1: 这
0: 非
1: 种
0: 常非常
1: 对
0: 低
1: 非
0: 的。
1: 常非常的低啊，所以说基本上不用这个特别的担心。当然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嘛，就是为了就是说消除这种影响或者消除你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我们现在有这种可降解的这种封堵剂材料啊，因为我们呢从这种2019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啊，然后从2022年吧开始有这个矢缺呀、卵圆孔啊、房缺呀这些封堵器、可降解封堵器都已经陆续上市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封堵器在体内啊1年或2年以后，它可以自然的一个降解吸收。那你完全降解吸收以后，那你就没有这个后续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吧，比较这种，新的一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我们就是上市的这个，也是全球第一款的这种完全可降解的一个封堵器。
0: 全球第一款。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超声引导的技术，因为一般的话，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射线下
0: 对。
1: 啊，因为我们一般会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做，所以说既没有辐射，也没有切口，将来也没有残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手术方案。
0: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首先啊，咱们现在传统的这种封堵器，其实它产生一些这个安全隐患，或者说未来的隐患，这概率是极低极低
1: 对
0: 的。
1: 对，
0: 它
1: 很
0: 本身
1: 低
0: 也
1: 的。
0: 是一个很可靠的手术，
1: 对对，是的。
0: 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不行啊，你这概率低也不行，我要这个追求更加安全，或者说我就是想图一个安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可降解型的封堵器。那其实谈到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啊，是吧？那么像这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封堵机相比，到底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优势？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平时啊，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被一些这个患儿家长问到啊？
1: 会经常被问到的，因为它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我们用的是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啊，高分子材料，但它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封堵器来比的话，就是它的自我塑形能力会差一点，所以说我们需要手术当中啊，借助这一些辅助成形线呀，或其他的一些组件结构来实现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
0: 对，
1: 塑
0: 有
1: 形。
0: 利就有弊嘛，是
1: 对
0: 吧？
1: 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可降解封堵器，我们要用在一些条件合适的啊，你缺损的大小呀，一般都是中等大小的。但是这个金属封堵器呢，你可以用一些大的缺损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合适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缺损很大，那你选择一个可降解封堵器，那你的风险反而增加了，这也是不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可降解封堵器，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可降解是吧？将来在这个心脏当中不会留下什么异物了。
1: 对，
0: 但是 您刚才提到了，也并不

0: 是说所有的患儿他都适合使用这可降解风阻器。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啊，我们要有严格的这种适应症、
0: 嗯、
1: 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术操作呀，它也跟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风阻器操作也是稍微有区别的、
0: 哎、其实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刚才就想问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咱们这患儿他适不适合用可降解风阻器，这个我们要通过这个专家啊来，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检查来做专业的评估、
1: 嗯、是的
0: 是吧，即便是咱们说这个患者啊，他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风阻器，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刚才就特别想问，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的医院当中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手术呢，还是说啊只有部分医院可以开展这样的手术啊？
1: 嗯嗯，就目前这个可降解风阻器呢，一个呢它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
0: 新技术
1: 啊，新的器材、
0: 嗯、
1: 啊，也是最早也才2022年的才上市嘛、
0: 嗯、
1: 所以说他的这个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学习的曲线、
0: 嗯、
1: 啊，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在所有的医院都常规的开展，像我们金属风阻器的话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可以常规开展
0: 了，都很
1: 成
0: 熟了、
1: 啊、就是他的这个操作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啊，包括他本身这种特性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操作不好的话，就是他本身这个器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的发生。
0: 您看啊，您看宋主任、嗯、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是吧，在这个心脏这个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医院啊，但是到底厉害到哪儿了呀，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您谈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手术它难度比较高是吧，那么有一些比如像一些基层医院或者说一些其他医院可能是做不了这样的手术的，但是它难在哪儿了呢，哎，这个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跟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就是说首先我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
0: 嗯、
1: 就是说它的这个风阻器你需要释放的时候啊，你释放了一个盘以后它不是直接输行的，你要通过这个辅助成型线进行辅助，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说你把它这个靠近间隔的时候然后再进行释放其他的盘，
0: 嗯，
1: 这时候如果你这个力度掌握不好，你可能直接把它就拉过来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手术就失败了，
0: 嗯
1: 啊，然后如果你再需要中间需要更换风阻器，因为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你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它不像我们那个金属风阻器你很容易的，我收放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随意的，但对于可降解风阻器的话它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就是说一次成功，
0: 对操作的精度要求极高，
1: 要求高，就是你尽量一次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它对这个你对超声的这个理解也要有要求，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做金属的都是在射线下，你只要看射线就行了，很多人他不是看超声的、
0: 哦、
1: 但是我们做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超声这个射线下你是看不见这个风阻器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超声、
0: 嗯、
1: 但如果说你以前没有这种超声培训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就不太习惯，
0: 好、
1: 哦、所以我们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来这个做这个风阻器的一个植入啊，它是比较安全，但首先你要对超声技术有一个理解。
0: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手术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难度，不仅仅是啊咱们可能需要过硬的这种硬件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于操作的这个医生可以说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您看咱们可能说了这么多高，我们必须得问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哇，这个可降解风阻器，你看，做起来又很难，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又是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这个费用会不会比传统的这种风阻器高的特别多呢？
1: 目前的话，它的费用还确实是偏高的，
0: 相对比较高，
1: 对，相对比较高，因为毕竟它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嘛，
0: 嗯、
1: 它而且是全球都是首发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研究啊，因为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研究里边、
0: 哦、
1: 这么多的临床实验这么多年啊，很多可以说十几年以上的一个时间，他们投入也很大，
0: 对，
1: 但是就是说我们国家呢也是在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吧、
0: 嗯、
1: 慢慢的话也会跟他们这些公司啊进行谈呀，
0: 对
1: 啊，让他们有一些价位上的一些这个下降
0: 的
1: 啊，像金属风阻器呢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了。
0: 其实而且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其实都适合做这个可降解的风阻，
1: 是
0: 对吧，即便有一些家庭有一些这个患者说这个钱不是问题是吧，我就想做这个，但是也要看他是不是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
1: 适合你才是最更好的，最好的，
0: 没错没错、嗯、那么其实

0: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手术顺利完成，这是我们战胜疾病的第一步啊。那么在手术之后，这个患儿出院之前，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啊？另外就是咱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般多久可以出院呢？
1: 就是不同的吧，就是如果是我们是做这个微创介入的，一般封堵以后2天或3天，一般都可以出院了
0: 哦，这么
1: 啊。
0: 快。
1: 但如果是我们做的这种外科手术的话，一般需要7天或者10天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时间。
0: 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出院了，哎，出院之后，你是在医院里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相对来讲还更放心，是吧？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嘛，是吧？有这个医护人员的照顾。那么等到出院之后，很多家长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这孩子就出院之后能不能运动啊？那么另外在饮食起居方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啊？这个宋主任也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先因病他出院以后啊，在出院之前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宣教，我们有护士来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宣教，大部分的话，出院早期都需要一些，不管你做的外科呀，还是做介入啊，都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如果是外科的话，会有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如果是介入的话，一般会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所以药物的话，这些我们都会交代好。然后如果是做的这个介入手术，一般我们要求头3个月不做这种剧烈的活动因为这个封堵期放到这儿呢，它需要一个时间给心脏完全长回一期。一般3到6个月以后内皮化了，这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这结
1: 因为
0: 合的没
1: 像
0: 问题了。
1: 对对，如果像一些大的房缺如果说你这个房缺很大，你散也很大，确实有一些脱落的这种风险
0: 有
1: 的。
0: 这概率。
1: 对，但如果说你完全长好了，你不要说脱落了，就是你想把它取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脱落啊，这些风险都是早期的，早期以后后边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外科的话，也是同样的。外科的话，就是说它对它活动限制上这些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但因为它有时候做完手术啊，它可能会觉得刀口有点疼啊，它活动它会自己上会有点限制，但是会恢复很快。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哎，这手术做完了，一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很开心啊，但往往会忽略了这个可能定期咱们需要复查和随访，
1: 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那么特别是你像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在我们这儿就医的还有很多是外地的一些朋
1: 是
0: 友，
1: 的，
0: 有很多家长也问啊，这个复查一般多久复查呀？另外像这个复查，我是必须回到咱们医院，还是说我在当地的这个正规医院当中也可以进行复查？这个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常规的复查呢，第一次我们一般就是1个月复查的话，像我们常规会复查彩超啊、心电图这些，有时候胸片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特殊的，一般就不太做了，因为胸片它必定是有一定的辐射嘛然后就是一般我们要求你头几次，头半年或头1年的话，尽可能的是在我们本院进行一
0: 回
1: 个复
0: 来，
1: 查，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手术各个方面了解更清楚一些，如果后期的一个复查呢，可以在当地进行一个复查，
0: 就情况稳
1: 这是
0: 定
1: 没
0: 之
1: 问
0: 后，
1: 题的，
0: 像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复查，其实也不需要再跑回
1: 对
0: 来。
1: 对对，是的，
0: 行，这样啊，本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博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宋主任，辛苦您了。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大家。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不过最后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着急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准备的这个惊喜福利，请您呢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 南阳

0: 收听频率 FM 九四点四，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3: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2: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3: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三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2: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3: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2: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3: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2: 这么一大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3: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

0: 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些。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

0: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1: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2: 爸，
3: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4: 您得管住嘴，
5: 你要迈开腿。
1: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关心你。
6: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7: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

0: 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1: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0: 本年度初，美国最新科研成果是和中国人体质的消可力抑糖剂在香港上市。消可力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1: 消可力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可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12， 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0: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消可力5瓶1组，最高限购2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千等万盼的啊，今天全球最新的控糖产品消可力终于可以供应了。哎呦，我这心里一块大石头都落地了啊。咱们这个活动也是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多天了，就等着这药啥时候到。说实在的，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呀。
3: 我实话跟你说杨迪啊，这期货也能顺利的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3: 你也知道这消可力的原料啊不是普通东西，原料是斯里兰卡的。
2: 对，
3: 而斯里兰卡那边呢草药也长够我10年才能入药，
2: 很不容易的呀。
3: 哎，一年呢就这么点量，还只是供给美国的合作研发公司，我们这边能拿到成品的数量固定的，想要多一点都没处协商。
2: 那确实是没办法，就少也得先让咱们这些听友先吃上啊。我这两天啊听您说这产品就是专门对于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糖吸收的速度来研发的，这是一款专门帮助东方人全面控糖的一个好方法、好产品。
3: 这个才是啊，它核心的价值。
2: 是的，
3: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呢、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热量，是从啊谷物食物中，也就是大米、白面、
2: 主食、
3: 杂粮这些淀粉类食物吸收来的。
2: 对对，
3: 而这些食物我们说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淀粉从口腔中开始它的代谢，在嘴里就有唾液淀粉酶就开始消化它，到了肠道啊最快的时候，比如说喝粥，那2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液，
2: 特别快啊。
3: 哎，就算吃馒头米饭5到10分钟也就可以让血糖啊开始快速的吸收，进行峰值。而我们这边市面上大部分降糖药呢都是中后段发力为主，根本赶不上这个吸收速率，
2: 没有那么快，
3: 控糖效果呀总是差一点意思。但消可力它就是冲着这个痛点设计的。
2: 对，
3: 它能让所有的糖友啊都不用改变我们原有的饮食习惯，还能把各种糖都控制住。这种针对性的调理 目前呢是没有其他产品能够替代的。
2: 是的，是的，能做到的啊。并且咱也提到了，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一起科研合作出来的。如果说它要不是好产品，美国也不可能说大老远的上斯里兰卡去进口这个原材料，就没必要那么折腾了。
3: 对，分的大事，对不对？
2: 对。
3: 哎，那我们说现在呀，双方啊能谈得拢，持续供应原料出成品，那万一啊后续有什么波动变化，合作断了，咱们再想拿到焦可力啊就没有门路了。
2: 是的，
3: 咱们前两天也说过，斯里兰卡那边呢本土药物管控非常严，不对外呀随便出口，美国那边呢又捏着研发技术，少了哪一方啊都不行，
2: 对，都成不了这个产品。
3: 对，所以说现在能拿到的每一批货都得珍惜。这次活动啊只开放今天明天两天，咱们还是五盒一组，限购两组。也是想啊在保证效果的同时，尽量更多人呢、都能用上它。
2: 是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用上啊。这次活动一共就两天，并且肖可丽每人限购两组，而且大家真的只有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平台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新的控糖产品，一定别错过。你错过了，遗憾也是没有办法，咱孙主任也没招啊。
3: 现在美国呀，只把供货渠道放给了香港，大家也只能通过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要是没有它呀，我们国内的糖友想要接触到这款产品，至少啊还得延后15年。
2: 哎呦，这太久了。
3: 15年呢，可不是短时间。
2: 对，
3: 我们很多糖友啊，现在用着各种降糖药，血糖啊忽高忽低不说，眼干、夜尿多、腿软，这些小毛病已经冒头了，
2: 已经露头了啊！
3: 等15年之后再用，这些小毛病早就发展成视网膜病变、肾损伤、重度骨质疏松了。这些损伤一旦形成，后续修复难度极大。
2: 是，一定要趁轻儿。那目前全球控糖的药品当中啊，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新型控糖，也是被医学界认可的真正对并发症有逆转意义的控糖产品，就是咱们的肖可丽了。但本次活动就开放两天，每人限购两组，别等错过了再后悔啊，朋友们，那时候说再等下一批，咱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3: 而且我这里啊再和大家强调，肖可丽是目前哪个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
2: 是的，
3: 可以说呀，只要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你用肖可丽的效果，它一定超越其他的控糖。因为肖可丽的控糖机制就是从肠道来的，而且它是无差别异糖。因为饮食中糖都不一样，不同饮食摄取的糖类不同，只有无差别的抑制才能把血糖真正的稳住。
2: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还接到一个听友的电话，他说自己是吃二甲双胍3年了，每天主食只敢吃小半碗，就严格控制啊。那前两天这个小孙子生日，他就吃了块蛋糕，说这个血糖直接飙到26毫摩尔每升了。后来这听友自己就说，说等发现血糖高了再想吃药，又已经晚了。你听着就很无奈啊，明明说没吃多少，但这血糖就是控制不住。
3: 这就是普通降糖药的通病。像蛋糕里边的蔗糖、奶糖里边的乳糖、水果里边的果糖根本起不了作用，
2: 不对症了啊。
3: 更关键的是起效节奏完全跟不上咱们吃米面的吸收速度。
2: 是的，
3: 咱们吃口米饭，我们说了几分钟肠道就开始吸收糖分，20-3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这些药啊等它起效，血糖已经在悄悄的损伤器官了。
2: 对，就太晚了。
3: 所以说很多糖友要么天天计算主食量，要么也跟甜食绝缘，
2: 一口都别碰了。
3: 控糖控的又累又压抑，效果还不好。时间长了这控糖啊都没信心了。
2: 确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但肖可丽就不一样了啊， 它在国际上本来就是专。

0: 专门针对东方人体质研发的，是专门在肠道发挥作用的，它能抑制这个胰糖酶。这两天听您讲完，我也特意查了一些资料，现在市面上普通的降糖药真没有针对胰糖酶的。
1: 对、嗯、要不然我为什么让大家带来，就是这个抑制胰糖酶在国际上是独一份，目前糖友手里任何一款降糖药都没有这个作用机制。
0: 嗯，
1: 胰糖酶是肠道分解糖分的关键环节，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糖还是甜食里的蔗糖乳糖，
0: 嗯，
1: 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身体吸收。
0: 嗯，
1: 消渴力能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前就抑制它的活性。
0: 嗯，
1: 从第一口饭入口到最后一口饭下肚，全程都能起效。
0: 嗯，
1: 10到15分钟在小肠内达到作用峰值。
0: 嗯，
1: 刚好赶在糖分分解前拦住。
0: 拦住了啊、嗯！
1: 哎，不管是哪类糖，吸收速度多快，都能无差别控制。
0: 嗯，
1: 这就是控糖前移。
0: 对，把这时间给提前了，直接把大家餐后的这个糖高峰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它不是说等血糖高了再降啊，而是说我直接就不让你血糖升起来。跟普通的降糖药说事后补救的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东方人量身打造的一个降糖药了。
1: 之前呢，香港打算啊从美国进口的时候，还专门呢用它和呀格列美脲做了个5年实验。
0: 嗯，
1: 哎，因为格列美脲啊是格列类的这类药中啊，在香港目前用的是多的，所以说香港就选用格列美脲跟消渴力进行对比。
0: 嗯，
1: 结果发现用消渴力5年的糖友大多能正常吃一碗米饭
0: 啊，
1: 偶尔陪家人吃块小点心，餐后血糖啊也能稳定在8.5以下。
0: 哎呦，太好了。
1: 复查时呢眼肾骨的指标都很稳定。
0: 嗯，
1: 有的之前轻微尿蛋白高也能啊稳定住不再增加。
0: 嗯，
1: 甚至啊开始下降。
0: 嗯，
1: 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不用跟着饮食较劲儿，也不用天天呢担心并发症。
0: 这不就相当于是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吗？
1: 而那些用了5年格列美脲的朋友，不少人呢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0: 哦，
1: 有一些眼睛干离不开眼药水。
0: 嗯，
1: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的人呢尿蛋白越来越多。
0: 嗯，
1: 肌酐值也开始升高。
0: 哦哦，
1: 但是更多的患者无法再坚持格列美脲，因为频繁出现夜间的低血糖，甚至有的人在夜间因为低血糖引发心肌梗死。
0: 所以看就这些问题都开始露头了啊。那说到底控糖咱还是得选真正的贴合大家需求的产品，这样才不算白费劲，也不算说白花钱。
1: 没错。
0: 嗯，
1: 选控糖产品呢不能只看能不能降血糖，更要看怎么降血糖。
0: 是的，
1: 消渴力它贴合咱们吃米面的体质，能通过抑制胰糖酶实现全面控糖。
0: 嗯，
1: 无差别抑制血糖，不仅对淀粉糖，对乳糖果糖蔗糖，
0: 嗯，
1: 都会全面抑制分解。
0: 对，
1: 血糖不会飙升。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0: 嗯，
1: 我们所有糖的病人呢一定要认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血糖是葡萄糖，它的全称叫血浆血清葡萄糖。
0: 嗯，
1: 我们习惯管它叫简称血糖。
0: 嗯嗯，
1: 糖的种类非常多，欧美人呢，它主要是氨基酸乳品转化成的葡萄糖。
0: 嗯，
1: 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来源呢，水果中是蔗糖、
0: 果糖，
1: 但五谷杂粮中是淀粉。
0: 嗯，
1: 淀粉是麦芽糖，跟你血糖关系决定什么？不是你吃多少麦芽糖，你吃多少淀粉，而是你这些淀粉有多少转化成了葡萄糖。
0: 哦，
1: 只有最后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的才能叫血糖。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餐后血糖高峰的问题，你一定要了解一口饭吃一句10分钟之后这些葡萄糖是哪里来的。
0: 哦哦，
1: 它是在肠道内由胰糖酶给转化来的。
0: 嗯，就其他的降糖药是解决不了咱们这个核心的痛点啊， 所以适配才是关键。

0: 人家，毕竟咱说吃米面长大的，你饮食习惯就摆在这儿，改不了。而肖可丽和以往的控糖啊，它都不一样。一个胰糖酶的抑制，全面的抑制了各类糖分的分解，全覆盖了，在饮食上没有障碍。而且这种餐后控糖还帮助咱们中国人解决了餐后糖高峰这个难点。
1: 对，
0: 嗯，
1: 杨迪，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嗯，您说。
1: 我们身边呢，很多糖尿病患者有个共性，
0: 嗯，
1: 就是啊，经常换药。
0: 哎，有这样的。
1: 不是啊，医院医生给换了，就是朋友给换了。
0: 是的。
1: 要么是自己觉得呀不太满意，给药换了。
0: 就感觉很多糖友都是几年换了好几种药。比如说吃达格列净的，吃着吃着换成了这个瑞格列奈，换了瑞格列奈然后感觉不行，再换其他药，就好像默认了说控糖不好咱就该换。但换一圈下来之后发现血糖没降下来，身体也没见好转。
1: 这个是咱们糖友啊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嗯，
1: 问题啊就是这些降糖药作用点呢、啊、都是在血糖的数值为标准。
0: 嗯，
1: 实际上我们控糖的核心还是刚才我跟他说的，控的是谁呀？是血中的葡萄糖。
0: 对，
1: 这些药的机制翻来覆去，要么呀就是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让胰岛素来消耗葡萄糖；要么通过肠道、通过胆道把葡萄糖排掉。
0: 嗯，
1: 今天呢吃了能降，明天可能又上去了。
0: 嗯，
1: 但肖可丽不一样，它能让糖友啊吃进去每一口食物都有价值。
0: 哎。
1: 关键也在于它能治本，不只是调血糖，还能把肠道环境慢慢养好。
0: 是的，就这么看哈、啊，普通的降糖药可能是当天管用当天算，没有给身体留什么长远的好处。但肖可丽呢，是你只要吃上一天，身体就有一分的改善。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它核心的优势，不浪费每一份糖。
0: 对，
1: 其他的降糖药要么呀没吸收的糖直接排走，要么就强行压制血糖，多余的糖白瞎了，
0: 浪费了。
1: 肖可丽却能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营养，
0: 嗯，
1: 慢慢的把肠道里的致病菌换成能帮着控糖的有益菌，
0: 嗯，成为朋友了啊。
1: 这种改善呢不是临时的，是一天天攒出来的。今天吃益生菌多一点，肠道吸收维生素 A D K 的能力就强一点。
0: 嗯，
1: 坚持一阵子，餐后血糖稳了，夜尿多、腿软这些问题也会跟着减轻。
0: 是，
1: 这些呀、啊、是其他降糖药都换不来的。
0: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肖可丽不白吃啊？是因为它真的能逆转肠道菌群，为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营养。今天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赶紧吃上肖可丽。
1: 不仅呢、啊、赶紧吃，
0: 嗯，
1: 我还建议大家长期吃，
0: 要坚持啊。
1: 哎，因为啊你至少得坚持一年才能完成肠道菌群的改变。
0: 一年是一个周期啊。
1: 杨迪你知道吗、
0: 嗯、
1: 肠道里的乳酸杆菌是优质的有益菌，效果也类似抗生素。
0: 哦，
1: 但是它呀绝对没有抗生素的副作用。
0: 哦，
1: 对，它一边呢能把食物发酵成啊更好吸收的营养，让身体也切切实实的拿到好处。
0: 嗯，
1: 一边呢把肠道里的糖转化成优质糖，这种糖不升血糖，还能给身体提供非常多的帮助。你比如说我们天天花钱买吃的氨糖，包括我们说了合成基因用的核糖，
0: 嗯嗯，
1: 这些糖啊都是可以通过肠道菌群合成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把肠道里的糖都转化成优质糖，不光啊不会升高葡萄糖，还能给身体提供各种营养，就给我们整个代谢加了一层保障。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菌群调理好之后，就算你吃够一年暂停，以乳酸杆菌为主的肠道环境也不会反弹，
0: 它就稳定了啊，
1: 营养吸收效果还在。
0: 嗯，
1: 所以说我总建议糖友至少吃一年，要是能长期吃，肠道基本稳了，控糖会更轻松。
0: 这么一听就明白啊，为什么说控糖要找对方法了。普通的药可能说大家很被动着来换来应付，那么肖可丽呢是主动的帮身体来改善，你每吃一天都在给身体打基础，每一口饭都不白吃， 这就是本质区别，非常的明显。
1: 杨迪总结的非常准。
0: 嗯，
1: 其他降糖药啊，只是被动应对，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消渴力是主动改善，每吃一天就把控糖的根基扎牢一点。
0: 嗯，
1: 今天刚好是活动第一天，真的要抓紧，
0: 抓住机会。
1: 哎，等吃够一年，你会发现不光血糖稳当，
0: 嗯，
1: 肠道舒服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嗯，
1: 这才是控糖该有的样子。
0: 是这样的，控糖咱说不能凑合呀，不能说这个不管用了咱就换另外一个，而是说你要选对产品，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对糖友来说，能找到消渴力这样啊，说每一口都有价值，长期吃还有长远好处的产品，那太不容易了。咱也希望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早一点用上，你早点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消渴力啊，它是不是能做到真正有意义的控糖？
0: 嗯，
1: 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控糖？绝不是啊，血糖降了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1: 而是能实实在在的控制并发症。
0: 嗯，
1: 这才是糖友核心的需求。
0: 是的，
1: 早几十年的药只能单纯刺激胰岛素分泌。
0: 嗯，
1: 比如早的黄牛类药物，靠强行让胰岛工作来降糖。
0: 嗯嗯，
1: 时间长了，胰岛功能还会受损。
0: 嗯，
1: 还有啊，双胍类。
0: 嗯，
1: 能减少啊肝脏输出。却啊，对肠道刺激大，
0: 有副作用啊。
1: 对，包括啊，肾脏的排糖促进剂，大家比较喜欢用的，
0: 嗯，
1: 达格利定这一类。
0: 嗯嗯。
1: 但是呢，第一个，它要依赖呀，你有一个正常的肾功能。
0: 嗯。
1: 哎，如果你肾功能没有了，就像二甲双胍，要依赖一个正常的肝脏功能。
0: 哦，都有前提的啊。
1: 要依赖一个肾功能。
0: 嗯。
1: 而且它是通过尿排糖的，大量的糖啊。它会变成什么？
0: 嗯，
1: 它会变成你尿道口的细菌的食饵。
0: 哇，
1: 也就是什么致炎菌，
0: 嗯，
1: 增加食饵。所以说，用上的患者呀，基本十个会有八个出现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尿路感染的问题。
0: 哇，
1: 所以说这些年过去了，这些药的本质啊，都围绕着在降糖转，始终啊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核心问题，直到消渴力出现。才有了突破。
0: 嗯，
1: 它既能稳定血糖，又能延缓甚至逆转并发症，这是其他药中很难做到的。
0: 是，难怪您总说消渴力是不一样的控糖产品，原来它把控糖和治疗并发症这两件事儿，哎，真正结合到一起了，我觉得这已经是的一个突破了啊。
1: 哎，之前呢我遇过不少患者，有的糖尿病眼病啊，视力从 0.3 降到 0.1， 胰岛素也是一天两针甚至四针的打。
0: 嗯，
1: 降糖药你少吃，但并发症还是稳定不住。
0: 嗯，
1: 有的得心脏病的朋友还是在吃格列类降糖药。
0: 嗯嗯，
1: 结果支架下完了，搭桥都做完了，射频消融也做了，本以为也能安全了，结果格列类的一个低血糖就直接把命丢了。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为什么说大家都在吃这些药，但发现并发症还是会出现，避免不了呢？
1: 我们看一看这些药啊，如果去追寻糖尿病历史，
0: 嗯，
1: 我们更该关注啊，这些药是从哪里来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常见的世界上著名的几个，诺和林、诺和瑞、诺和龙，这些都是丹麦的药。
0: 哦哦，
1: 拜糖平是德国的药。
0: 嗯，
1: 格列美诺药、格列齐特。是美国的药。
0: 哇，都是西方人的体质啊，
1: 都是来自于欧美的。
0: 对，
1: 每个药在生产之前都要做临床试验，都要给病人吃的，
0: 嗯，
1: 都要观察它的效果的。那这些药在欧美做的时候，它的临床试验都是很明确，确实有效，可以帮助患者稳定血糖，预防并发症。但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我吃一个猪肘子，
0: 嗯，
1: 你呢喝一碗包面糊的粥，咱们两个餐后去测血糖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吃一个月的猪肘子，你喝一个月的大米粥，咱俩的血脂能一样吗？
0: 哇，也不一样啊。
1: 那咱俩用同样的药可以吗？
0: 我不行啊，这情况不一样。
1: 这道理太简单了。所以说呀，你看这些药说明书上写的提示都是啊跟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相关的。
0: 是的。
1: 你比如格列美尿、格列齐特这类呀、黄尿类降糖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低血糖。
0: 嗯嗯。
1: 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低血糖？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时间非常长，像格列齐特、格列美尿，一片药的降糖时间高达20个小时。
0: 哇，这么久！
1: 降糖药作用时间久，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哦，
1: 它在你高血糖的时候，它在起作用。低血糖时候它还
0: 同样起作用啊，
1: 那是更危险。为什么要研发这么久呢？因为欧美人他的肉制品饮食，他的排空时间比较长
0: 啊、
1: 所以说他必须让降糖药持续在身体中起作用。
0: 嗯嗯。
1: 而我们中国人的葡萄糖，我们大家知道是来自于谷物，它是在肠道内直接就可以转化成糖。这个过程啊要比欧美人快几十分钟，
0: 嗯，
1: 而且持续时间，我们半个小时一顿饭吸收完了、欧美人甚至能要10个小时才能吸收完。
0: 哇，这差距太大了。
1: 对，所以说降糖药这些副作用为什么容易引起低血糖，很重要一点就是饮食习惯不同。
0: 是的。
1: 他们追求的是降糖药要作用时间更持续，
0: 嗯，
1: 而我们需要的是降糖药持续时间更智能，跟我们吃的饭同步，包括这里边还有更经典的药物。
0: 嗯，
1: 我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你去翻阅所有的欧美的糖尿病书啊，它都会明确写到，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必须在糖尿病患者病程10年之后才会出现。
0: 嗯，
1: 白种人呐、看糖尿病，医生先问你糖尿病多少年了。如果你说我糖尿病是9年，他都不给你查末梢神经，那你肯定不会得这种病的。但是在亚洲，我们东方人很多糖尿病病人得了糖尿病2年之后，就会很多人都出现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皮肤干裂、胃胀、排便困难、心慌，这些属于末梢神经病变的问题。
0: 我们提早了很多年啊。
1: 对，而且我们东方的糖病人的心肌梗死很多都是不疼的。
0: 嗯，
1: 也是因为心脏的神经受到累积了。
0: 嗯嗯。
1: 我告诉你这些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都在吃二甲双胍。
0: 哦。
1: 那二甲双胍为什么会有这个副作用呢？
0: 常用药啊。
1: 让我们10年的末梢神经病2年就得了呢。
0: 嗯。
1: 因为它会抑制谷物食物中 B 族维生素的吸收。但欧美人为什么不管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来自于动物的内脏。
0: 对。
1: 而我们的 B 族维生素是
0: 来自谷物。
1: 大米白面。
0: 对。
1: 所以说二甲双胍它不影响动物内脏的 B 族维生素吸收。他们吃二甲双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都是从谷物中吸收二甲双胍的。
0: 嗯。
1: 那我们吃二甲双胍就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了。嗯、
1: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选的这些药对于东方人预防并发症很多都是不适合的。
0: 但是大家确实在生活当中也是挺无奈的啊，有的时候就在想怎么能打破这个僵局。
1: 消渴力的出现呢，可以说是为东方人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0: 嗯，
1: 因为它是一款呢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帮我们预知并发症的方法。
0: 糖有怕的就是血糖稳了，但发现身体却垮了。要是能够既能控糖又能说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那日子才能说真正过得踏实啊。
1: 对，这正是消渴力的核心价值。
0: 嗯，
1: 控糖的终极目的。
0: 对，
1: 从来不是跟着血糖数值较劲，而是让糖友啊不用遭并发症的罪，真正像正常人一样，还是吃着我们从小就吃的大米白面，还能延长寿命。
0: 对，
1: 以前糖友啊没得选，盲目的控糖，现在有了消渴力不用再选择，既能把糖控好，又可以通过谷类食物为我们提供我们该需要的营养，
0: 是
1: 同时让我们肠道菌群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从头到脚完整的调节我们营养的供给状态。
0: 嗯，
1: 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控糖方式。
0: 没错，这样的控糖才叫有意义啊。 既不用委屈自己，也不用担惊受怕。所以希望更多糖友能明白。

0: 白啊，控糖不只是降血糖这个情况，这一点是不够的。所以收音机前的糖友们，不管你是餐后血糖总是飙到很高，还是说天天怕血糖高不敢吃米面的，眼睛模糊，夜尿频繁，担心肾扛不住的，或者是手脚发木发痒，就怕哪天啊，哎呦烂脚保不住的，那么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赶快报名。要知道啊，消可力可是美国和斯里兰卡合作研发的专属咱们东方人的控糖产品，每一个血糖高的中国人都要试一试。但是啊，原料少，名额紧，能拿到的机会本来就不多，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好产品那可就是难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爸，这里面有糖，您不能吃。
3: 你是不是又偷吃水果了？
4: 爸，
2: 老伴儿啊，吃完别坐着，出去走一走，没事啊，别老看手机。
5: 您得管住嘴，你要迈开腿。
3: 我们都是为你好，这是关心你。
6: 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面、淀粉为核心，均为快速升糖饮食结构，这也让中国糖尿病人成为全球饮食控制严格国家，但结果却是身体越来越差，并发症逐年增多。
7: 香港医疗研究早就提出，相较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中国人需要更符合东方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摒弃西方控糖药中后段发力的特点，东方人更要将控糖前移，第一时间抑制糖分解。
6: 糖尿病药物发展史，至今已有降糖药物70余种，但没有一种真正做到控糖前移。
7: 本年度初，美国最新科研成果，这和中国人体质的消可力抑糖剂在香港上市。消可力抑糖剂第一步控糖前移，直接抑制胰糖酶将双糖分解为可吸收单糖，从第一口食物进入肠道开始发挥作用，直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抑制糖分解，避免血糖高峰，避免血糖波动。
6: 消可力抑糖剂第二步将多余糖变十二，消可力将多余双糖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石耳，恢复小肠营养的转化与吸收，让糖尿病人眼睛不缺视黄醇，骨骼不缺维生素，凝血不缺 K12， 真正逆转并发症的科学控糖方案。
7: 目前以胰糖酶抑制为原理，全面小肠控糖的治疗方式仅供应香港地区，即日起香港大药房通过港药直通车实现东方控糖产品消可力供应，供应仅开放2天，供应期间消可力5瓶1组，最高限购2组，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啊。
9: 哎，你好，
8: 可下跟您沟通上了，您赶快帮我订2组咱们这个消可力呀、啊、我说啥不能错过了。
9: 嗯，
8: 你说这一身病啊，这家折磨的我实在再不想往下遭罪了都。
9: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8: 我岁数不大，刚60多点、嗯、但是把这糖尿病都15-16年了。
9: 嗯，
8: 我一直靠着吃这个二甲双胍维持着。前几年开始，我这俩脚不对劲了，他老麻木不说呀，还就像针扎的似的疼的走道啊。
9: 嗯。
8: 另外它刺呀，就像有蚂蚁在上面爬似的，尤其是到晚上，你说夜深人静都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疼的根本就睡不着，就得搓起来呀，搁那抱着脚搁那揉啊搓呀，哎，得搓一阵子就能稍微缓解一会儿，有的时候这一宿啊都把我疼醒了3-4次都啊。
9: 嗯，
8: 后来没办法。

0: 法呢，到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神经传导速度是38，咱也不懂啥是38的、42的呢。医生说啥呢？正常吧，是大于45。说我这个呢是糖尿病神经病变了，就给开的那甲钴胺呢让我吃，吃了大半年都一顿没敢落下都，啥用没有啊？脚该疼还是疼，便秘上来了又，最长的时间达到7天才上一次厕所。你说那肚子憋的胀的，咱都别说了。
1: 嗯，
0: 每次呢还都得用泻药。不然根本就排不出来。我是以为啥呢，自己稍微上了点年纪了，这个胃肠弱呀啥的。医生跟我说啥呢，跟糖尿病有关系，还有和吃的药有关系。
1: 这种情况啊，糖尿病久了很常见的。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啊神经的保护层，神经信号传导啊就会出现问题异常，所以啊就会出现麻木刺痛，后期呢麻木了消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危险了，都不知道疼了，那就最危险的。你现在也就还有劲儿。另一方面呢，就是二甲双胍它会影响肠道啊对维生素 B 族的吸收，而维生素 B 也是修复神经的关键营养。这里边呢，重要的像维生素 B1、B2、B3、B4、B12，这都是神经修复必须的维生素。缺了这些维生素啊，神经病变自然就好不了。而且呀、排便呢也是神经系统来控制的，脚是我们身体的末梢神经，排便是胃肠道的末端神经，所以当脚的末梢神经出问题的时候，肯定会累积肠道的，所以说便秘排便异常也同时就出现了。
0: 可不是呗，你说后来吧去美国看儿子哈，儿子知道我这个情况了，就一直在美国，他就始终帮我打听，跟我说最近吧有个控糖的新产品叫这个消可力呀、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吃米吃面的这个体质的这个药，孩子帮我买了几盒。哎，你别说，这真管用这个事儿、我吃了4周还没到呢，我就觉得脚麻这个范围比以前可小了一半了，以前半夜能疼醒3-4次，吃了这就是连续能睡5个小时觉了都，坚持了3个月呀、便秘也缓解了，不用再依赖这个泻药了。前阵子吧又去检查这个神经传导速度了，到42了
1: 啊。
0: 我说感觉脚底下不像踩钉板子上踩钉子上似的，走道也敢用力了，晚上还能出去溜弯去了呢。
1: 这个效果确实好，其实消可力也就是从根儿上帮你解决问题。之前血糖波动大，神经组织天天处于高糖环境中就容易出问题，这也是神经系统病变的根源。消可力控制并发症，它首先平稳血糖
0: 啊，
1: 血糖稳了，高糖对神经的刺激损伤就会停止，这是基础。更关键是它能调理肠道，将未分解的多余糖分呢转化成益生菌的营养，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增殖，菌群平衡后，身体自己就能吸收合成 B 族维生素，神经有了营养，它就可以自己进行修复。这也提醒大家 ，B12 只是 B 族维生素的一种，对神经系统有关的维生素啊，40多个 ，B1、B2 关系性更大。我们用上消可力，我们可以放心的吃谷物，神经营养的问题才能解决。而同时啊，这个益生菌还能产生啊丁酸盐，抑制肠道炎症，减少像白介素等炎症因子对神经的刺激，缓解你脚痛的症状。
0: 我本来吧让孩子想再帮我买点哈，怕断了药啊。这不一听您这儿有活动吧，我就赶紧先让您给订2组，想长期吃着呢。
1: 必须也要长期吃，像你这个情况啊，至少要吃1年。因为你长期服用二甲双胍，肠道菌群和营养吸收的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这种损伤啊，不是3-5个月能调理好的。而且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是全身性问题，比如影响到手的神经，拿东西没力气，手指都麻，到时候调理起来更麻烦。吃消可力把肠道情况逆转之后，肠道菌群变得有益菌，吸收能力会改善，自主合成 B 族维生素，修复神经所需要的营养，不缺营养之后，神经病变也就跟着止住了。
0: 哎呀，我这回明白了，那赶紧先报上名吧，先。
1: 好的，放心，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0: 好，那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作为新型控糖产品，是全世界控糖的新思路，不仅让控糖更理想啊，还切实减少了并发症，当之无愧的长寿型控糖产品。活动期间五瓶一组，每人高限定两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今天给您打电话一定给我订上两组啊，我现在就怕排不上，因为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啊。
3: 我前两年吧就开始就觉得这眼睛不对劲儿了，看报纸啥的呀都看不清楚，晚上你出个门呀看那个路灯啥的，那周围总晃着那一圈那光光光火啊，就那种的看着、
0: 啊、光晕啊。
3: 然后有时候吧那个眼睛就干的像是有沙子那种感觉，你揉两下子也没用。然后上个月吧就是去医院做一下那个眼底造影吧，那医生就说了说眼底吧有那个微血管瘤，还说要是再控制不好的话可能就出现那个出血，然后就影响视力了。
0: 嗯
3: 嗯，现在这空腹血糖也挺高的，就有时候7.2有时候7.8那样，餐后血糖就更高了，14.3。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那个眼睛越来越严重。
0: 你现在用什么药呢？
3: 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然后后来医生就说那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嘛，又加了那个沙格列汀，然后早晨吃5毫克，这两种药吧就是也一起用都快2年了。嗯，我还听人说那个吃那个叶黄素吧说对眼睛好，也买了不少那个叶黄素片儿。嗯，吃了对眼睛也没见好呀，就是该模糊还是模糊。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了2年药补了叶黄素眼病还在加重？这2年身体情况变好了吗？
3: 啥变化都没有，眼睛反而就越来越差了。以前嘛就是看手机啥的那个小字儿就看不清楚嘛，就调大了嘛，就是调大了现在也看不清楚，也比以前瘦了都5斤多了，身上老是没劲儿。我问医生，医生就说是就只能把那个血糖你先往下降降，可我药也没停啊，咋就不管用呢？
0: 问题就出现在你用的降糖药上，没办法真正控制东方人的血糖，因为东方人饮食习惯呢，吃米面几分钟就开始分解糖，30分钟葡萄糖啊就达到峰值，可二甲双胍、沙格列汀服用之后啊，早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能开始起效。等它发挥作用，高血糖已经在刺激你的眼底血管了。眼底血管本身就脆弱，天天被高血糖冲击，微血管瘤自然就越来越多，眼病能不加重吗？
3: 哦，那叶黄素为啥也没用啊？我天天吃着，也按那个说明书吃的，量一点也不少呀。
0: 关键是你肠道吸收不了，眼睛每天需要大量的视黄醇来维护视网膜。视黄醇呢，能保护眼底神经。你长期吃二甲双胍。肠道菌群早乱了，有益菌少，有害菌多，就算吃了视黄醇，肠道啊也没法吸收，补再多也白搭，就像是往漏了的桶里倒水，倒多少漏多少。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那个消可力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吗？
0: 当然能了，它跟你现在用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它能啊控糖前移，从你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起效。直接把餐后血糖高峰砍掉，不管是主食里的糖还是偶尔啊吃点水果里的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啊血糖飙升。这样一来呀，眼底血管就不用啊被高糖刺激，微血管瘤不会再多，眼病进展就能立刻停下来。第二个，它能调好你的肠道，消可力会把没有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益生菌的食饵，让肠道里的有益菌慢慢多起来，肠道吸收的视黄醇、叶黄素能力就恢复了。以后你再吃这些含营养的食物，身体能吸收进去，眼睛每天能得到足够的滋养，眼干模糊的症状就会减轻，甚至也能慢慢逆转。比如之前的眼底微血管瘤，在血糖稳、营养够的情况下，会慢慢变小。
3: 哎呦，那这样，那主任，我必须得赶紧订2组试试。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啊！到时候我要眼睛瞎了就晚了。
0: 你放心，这个消可力啊。目前国际上真正认可的能够同时控制血糖、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产品，你现在的情况越早用消可力，眼睛恢复希望越

0: 的大，我这边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之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检查眼底哈，看看变化。
1: 行行行，那多谢您了主任啊，多谢您。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过去啊，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控糖药物，但真正的终端控糖法还是第一次。消可力抑糖剂强大的抑制糖分解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美食都不再成为负担了。但是啊，因为药量稀少，活动期间五瓶一组，每人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主任您好。哎，你好。我这两天呢听您在讲这个小可力，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太适合我了。你先给我报两组吧，我怕晚了就没有了。
0: 确实量少哈，活动啊就今明两天。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你情况。
4: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60岁了，糖尿病得了有12年了。以前呢就总觉得血糖高点吧也没事，就没当回事
0: 啊、
4: 这两年可不行了，这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
0: 嗯，
4: 空腹呢有时15.3，有时候一下子就窜到9.8，餐后呢就更离谱了，那吃碗面条啊都能达到14.5。上个月去医院检查，那个尿微量白蛋白体感比值啊都已经达到280了，医生说正常值要小于30，还说我这个肾小球啊有点损伤，
0: 嗯，
4: 要是再让这个血糖这么高下去啊，那以后损伤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搞不好啊最后还得要透析。我现在呢就因为这个就特别焦虑。
0: 你先别害怕哈，现在补救还来得及。要解决你的问题啊，首先要解决一件事儿，就是把血糖波动啊得控制住。我们人的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是非常细的，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一根头发丝里头是能放啊30根肾小球的血管的，这么细的血管里边啊，一会儿糖多一会儿糖少，来回波动，糖多就要从肾脏往外排，整个肾小球这个血管里就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粗的时候它要大量排糖，细的时候呢它要把糖留住，这么细小的血管只要一次波动就会血管造成撕扯，时间久了血管啊破损硬化阻塞，最后血管就漏了。尿蛋白为什么会增加呀？就是这么细的血管呢都破损了，千疮百孔了，蛋白呀就顺着这些缝隙漏出来了，所以说呀稳定血糖漏蛋白的问题就解决了，蛋白不漏了就说明什么，血管长上了，血管长上了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再遭罪了。
4: 嗯，我现在呀在吃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的波动根本就控制不了，有时候你说刚吃完血糖吧降了一点，但是下一顿饭吃完又飙上去了，那根本就没辙啊。
0: 这个格列齐特这种药啊它在欧美啊是非常流行的，这个药啊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啊都是中老年人降糖的首选用药，特点呢就降糖作用非常强，而且持续时间又非常长，但是这个特点呢对于欧美人是好事儿，但我们中国人呢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每餐葡萄糖转化速度很快的，饭后一个小时最多也就2个小时，这顿饭的糖就已经消耗完了。哎，你消耗完了，血里已经没有糖了，哎，你还在继续降糖，而且很强的降糖，就非常容易造成血糖过低，来回波动，过山车一样的血糖。关键什么？都是等血糖升起来再补救，血糖都降下去了，它还在起作用，这就不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了。自然血糖啊就会波动，但消可力不一样，它能精准的控制住血糖波动，因为它能做到啊控糖前移，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它就会在小肠起效，就能抑制住分解糖分的胰糖酶，不管是主食里的淀粉还是偶尔吃点甜食里的蔗糖都能提前拦住，不让它快速的进入血液，这样来血糖就不会飙升，哎，始终稳定在合理的范围，肾小球啊就不用啊再被高血糖低血糖来回的撕扯，损伤自然就停止了，这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
4: 我明白了主任，之前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时候呢我也是换了不少降糖药，换来换去吧效果也就那样吧。
0: 确实哈。

0: 有了这个消可力之后，它不会直接把已经受损的肾小球的血管呢治好，那不符合实际，但它能给肾帮一个大忙，改善呢身体的营养吸收，从侧面呢护肾。你之前吃那些二甲双胍会打乱肠道菌群，影响维生素 A、D、K 的吸收，这些维生素都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维生素 A 能保护肾小管，维生素 D 能调节钙磷的吸收，减轻肾脏的负担，维生素 K 能防止钙在肾脏的沉积，而消可力会把没吸收的多余糖分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慢慢的把紊乱的菌群调过来。益生菌多了，肠道吸收的这些维生素的能力就强了，你的体脂会慢慢增强，肾也能得到更多营养支持。
1: 啊，那太好了，老师，我这两株吧，你一定帮我留着，我现在呢就想赶紧用上，别让我的肾呢再遭罪了。
0: 好，你放心，哎，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意递口饭吃，别漏服，坚持一段时间去复查，你会发现呢，尿蛋白、血糖都能稳住。好好用药，咱们一步步来，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的，好的，感谢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阻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哎，你好
3: 主任。这消可力啊真太好使了，这不我才吃了一个月啊，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就没那么大了，挺稳定。这次呀，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再定两组。
0: 你先别激动，说说你的情况。
3: 我今年59了，我得了个糖尿病都13年了。这不之前嘛，一直用的二甲双胍，还有加那个西格列汀。这不后来餐后血糖越来越高了吗？对，医生又给我加了药，加了那个恩格列净，是这个药。就这三种药就一起吃。餐后血糖就那也压不住我，只要我多吃一口饭，2个小时后一测，保准都得在15以上那样。
0: 嗯，
3: 我还不敢吃那个精米啊、精面呐、啊，就有时候就吃个馒头，我配个青菜，餐后也能到13上。上个月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嘛，8.7。那医生说再降不下来，这个眼底啊还有肾啊都会受影响，让我就是严格控制主食。哎呀，这阵子啊，我一动我就吃小半碗饭，我饿的呀，我下午心都是慌的，就手都是哆嗦的，餐后血糖还是没咋降下来。哎呀，整个人都没一点劲儿，走两步都喘那种。
0: 这种情况核心问题啊，还是没解决东方人饮食升糖快的痛点。东方人呢、啊，顿顿离不开呀、啊、米面。你不管是精米、白面还是杂粮，主要成分都是淀粉。淀粉属于多糖，它不需要啊太多的转化，直接在小肠内啊几分钟就可以转化成葡萄糖。这样的话呢，吃饭的时候一般的20-30分钟，血糖就飙到峰值了。但是我们用这些药物，起效啊它都是按照西方人饮食习惯起效的，起效慢，二甲双胍得要等30-1小时才发挥作用，像恩格列净只有血糖超过8之后它才开始从肾脏排糖，速度很慢的，糖分呢被血液吸收了，餐后血糖自然压不住，还得遭我饿肚子的罪。
3: 可不是吗？这我还试过换到那个全麦的馒头、藜麦面，结果餐后血糖还是差不了多少。但医生说那个粗粮里面的。

0: 现在你看吃完午饭能坐到那跟老伴唠会嗑啊，不那么困了。我吃到有两周吧，我测了测餐后血糖就降到9.2了，吃到一个月吃小半碗这个精米饭哈、啊、餐后两小时咦这才到8.5。前几天我去社区医院我测血糖，医生说我餐后血糖波动比以前小多了，说让我接着保持。哎呀，我就觉得这消渴力真挺好，真挺不错。
1: 这就是消渴力最适合咱们东方人的地方，它能做到控糖前移，不等血糖升起来呀再补救，从你吃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都能同步起效。咱们肠道里有个叫胰糖酶的物质，不管你主食吃的是淀粉还是偶尔吃的果糖、蔗糖、乳糖，都得靠它呀分解成葡萄糖才能被血液吸收。消渴力提前一步，在胰糖酶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抑制它的活性，赶在淀粉分解成糖之前拦住，不让啊葡萄糖进入到血液，餐后血糖自然就稳定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主任这么一说我就懂了。以前呢要是血糖高了再降，这消渴力是从吃饭开始就不让血糖高，难怪呢这个效果真是不一样啊。你看现在我偶尔吃过豆沙包，然后餐后血糖也挺稳定，不那么高了，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控制饮食那么苛刻了。所以说这次我想再报两组继续用上，以后吃饭那不是更自在些吗？
1: 中国人的饮食合理的饮食搭配中啊，淀粉类食物，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谷物、大米、白面，不管粗粮细粮是离不开的。我们饮食指南中啊明确规定，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大米白面的干重啊应该在200克。如果正常健康人你要锻炼身体或者上班的话，一天要最少啊400克。但是糖尿病朋友啊因为过度控制饮食会造成很多并发症，而有了消渴力之后我们再吃谷物啊就可以放心吃了。我这给你登记上了，回去记得随意递口饭吃。
0: 行，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力是控糖的第一选择。活动期间5瓶一组，每人限购两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生

0: 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

个特点，他只要沾到别人身上，他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膏？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

0: 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高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腺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 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3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忘。

袍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油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油。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得了几十年的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儿，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

0: 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百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百笔指的正是古代中医管都叫做百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但是老百姓爱传，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 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啥叫治好？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一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一年半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患者。那么利用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啊、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好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6: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0: 啊，
6: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我非常非常敬重你，
0: 啊，
6: 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6: 我， 所以呢。

0: 那我就想把永和的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1: 哦。
0: 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1: 嗯。
0: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1: 哦。
0: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1: 嗯嗯嗯。
0: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1: 嗯。
0: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1: 哦。
0: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
1: 嗯嗯嗯，
0: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呢，这啊！
1: 嗯嗯嗯，
0: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1: 啊，
0: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1: 哇，这么高啊！嗯，
0: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5人民医院去了。
1: 嗯，
0: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1: 嗯。
0: 这才控制住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1: 你看。
0: 就又到医院打针。
1: 嗯。
0: 你说这我来来回回。
1: 没有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0: 没有解决了这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1: 啊，
0: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缬沙坦。
1: 哦，
0: 非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1: 啊啊啊啊！
0: 哎，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三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1: 哎呀，
0: 这不是你看，这不是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那156这样吧。
1: 嗯，
0: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1: 太多了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啊，活下来就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啊，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1: 嗯。
0: 就我呢吃上的高，这不前段时间，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
1: 嗯，
0: 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你的讲座来着啊，
1: 啊，
0: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说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膏有20多天之后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膏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不也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 耳边就

0: 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
0: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哎，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氛围啊，安全氛围了，太好了。
0: 我现在用这个包，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
1: 哦。
0: 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看着都遭让人心高兴啊，这叫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非常安全了，是吧？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三种，现在我就吃两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我这回呀，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也折磨，也挺折磨我的啊。就是这个习惯性的便秘。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了，这就啊。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老得有。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啊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膏之后呢，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的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啊、
0: 不，
1: 完全可以
0: 用
1: 高就解决了。
0: 对对对，是，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1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叫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高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对对是，
1: 啊、
0: 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
0: 啊，
1: 我相信您是永远会健康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先提到这吧。好，就这样，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啊。
0: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0: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泰安的，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是吧？啊。
0: 哦。
1: 您请讲。
0: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这膏。
1: 啊。
0: 啊，我就用的非常好，
1: 是吧？
0: 啊，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1: 嗯。
0: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1: 嗯。
0: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泰安中医院。
1: 嗯，
0: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了，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1: 嗯嗯，
0: 完
1: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0: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我说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1: 你看看多痛苦啊！
0: 啊，那遭罪呀！
1: 嗯，
0: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看那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来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膏好使。啊，完我出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完就买了，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1: 嗯。
0: 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1: 嗯。
0: 啊，完说继续吃吧，完吃了有一个月吧，啊，完这是、这关节这肿呢都消了。
1: 你看这多快
0: 呀，心脏不也不好吗？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儿都费劲、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也不心跳了。
1: 你看看
0: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3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1: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是吧？
0: 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现在用8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基本上好80%了。
1: 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0: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1: 是吧？
4: 你就啊，你就出门呀，买菜呀，溜达溜达。

0: 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1: 你看多好啊！
0: 啊，这心脏吧，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我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1: 你看多好，
0: 从体力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药，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药啊。
1: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膏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啊。
0: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快，挺快。
1: 哎。
0: 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1: 对，
0: 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年轻时候的一样。
1: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后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0: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这么好的药。
1: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0: 对对，都为我高兴，这可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病，
1: 没错，
0: 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1: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我已经120多年了，
0: 啊。
1: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膏，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好吗，老朋友啊？
0: 好的，是是。
1: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1: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那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 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一口老膏驱百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6月16号，双色球第2026-068期开奖，红球号码为32、05、03、29、18、16，蓝球号码为04。一等奖北京一注、山西三注、江苏一注、山东一注、湖南一注、广西一注、四川两注、陕西两注、甘肃一注、深圳一注，奖池金额5.88亿元，本期销量3.79亿元，筹集公益金1.36亿元。6月是青春交卷的季节，高

0: 好结束，蝉鸣渐起，空气里弥漫着释然与期待。第一封信写给全力以赴的你，这封信写给刚刚放下笔走出考场的你。人生就像一张刮刮乐，在真正刮开涂层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写满笔记的试卷，就是在为这张名为未来的彩票一层层的涂下最坚实的底色。请记得那个在题海中咬牙坚持从未放弃的自己，因为比运气更珍贵的是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这份勇气将是开启下一章最硬核的底气。第二封信写给勇敢出发的你，这封信写给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山海的你。20多岁的世界，广阔的让人眼花缭乱，也精彩的让人心动神摇。可热闹是世界的，前路是自己的。面对无数岔路口的抉择，或许你会感到一丝对未知的忐忑。没关系，不如把这份忐忑化作为对祖国山河的向往。刮开一张大美内蒙古，让乌兰哈达的火山、呼伦贝尔的草原先一步带你感受世界的辽阔。其实青春最迷人的地方不就在于它的无限可能吗？别怕，人生的盲盒总要亲手拆开，不必急着寻找标准答案，人生的剧本没有固定的玩法，大胆去闯吧。生活的彩蛋往往就藏在那些勇敢迈出的第一步里，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你走过的每一步也都会算数。第三封信写给正在迷茫的你，正值青春的年纪，迷茫是常态，不是例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这些不知道其实都是正在认真生活的证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下来并不可耻。迷茫的意义恰恰在于它逼你停下来，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奔赴的方向。迷茫的日子里，不必逼自己立刻交出完美的答卷，也不必着急地向生活索要一个大奖，不如给自己一点肯定，去刮开一张棒，听他轻轻地说一声，你本来就很棒。在肯定自己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温暖别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世界，正如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背后，正藏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当你不知道该为自己索取什么时，不妨试着向外给予。与其在焦虑中内耗自己，不妨先做点具体的事，试着去帮助身边的人，或者随手买一张彩票，传递一份微小的善意。你不知道他会帮到谁，但你知道总有人在某个角落因为这些善意而过得稍微好一点。6月的风正吹向远方，愿您带着这份从容与坚定，去亲手刮开青春的下一个涂层。你会发现，最好的运气其实就是那个始终热爱生活、心怀善意的自己。为回馈广大购彩者，6月15号起，福彩 3D 游戏第2026-156期开始，河南福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派奖资金用完为止。派奖期间，针对福彩 3D 组选3、组选6游戏玩法派奖，其中组选3奖金增加134元，单注奖金由346元增加到480元，组选6奖金增加67元，单注奖金由173元增加到240元，派奖奖金2000万元派完为止。福彩 3D 游戏是指以三个号码排列或组合进行投注，投注号码由000到999组成，分别为百位、十位、个位，投注方式分为单选、组选等，其中单选为三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投注，组选为三个号码的所有排列方式作为一注进行投注，分为组选3、组选6。惊喜增加，好运到家，河南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正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参与吧。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6-8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3-05-16-18-29-32，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1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64万9404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9566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5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2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20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9-11-19-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5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06-08-14-18-29-38-39-42-44-46-49-51-57-58-61-75-77-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第2026-144期开奖，全国仅中出1注，选10中10，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735号福彩销售站点。6月4号，大奖得主赵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感受，赵先生激动不已，他说一晚上都没有睡着。据赵先生介绍，他刚接触彩票不久，抱着中奖是幸运，不中做公益的心态来参与的，没想到幸运中得大奖。聊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赵先生表示将把中奖奖金存入银行，再好好的规划。恭喜赵先生喜中大奖，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3: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

0: 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两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两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2: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1: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朋友们，接下来这波福利咱河南的听众朋友人人都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一大波618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到河南专属福利，直接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赶快先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这些朋友一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0-7366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我们特别申请的加强版，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轻松了。最后提醒大家，只要是咱河南的听众朋友，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购买，都能够享受到河南专属福利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相信你。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婚姻、
1: 事业、
0: 情感、
1: 法律、
0: 育儿、
1: 公益，
0: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0: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0: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中，小雪想为大家分享罗静月朋友的一篇文章，女性低成本富养自己只需4件事儿。我们一起来听听。很多女性啊都有不自信的问题，很想知道如何找到自信。其实自信是源于对自己的了解，你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你知道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只有把有限精力用好了地方，你才会越来越自信。女性要如何重建自信人生呢？我们来分4个阶段跟大家探讨。第一阶段，划地盘，独立思维。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向来很少有自己的地盘。可是一旦有了，你就发现这是一件特别爽的事儿，因为在你的地盘上，别人没有发言权。在这一点上，男性常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朋友重要，也会重视自己的前途和发展。而女性则会习惯地把重心放在关系和家庭上，更希望通过额外的付出和做好来获得他人正面的评价和肯定。不同在于，男性更多地会想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女性呢更多地会想我要如何做好获得认可。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底基，也就是说，前者是由自己来决定和辨识的，而后者呢，总想寻找他人的建议，一定需要他人的确认才可以继续前进。其实这样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就会被卡脖子。从发展自信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先有自己的地盘，独立承担责任，并且拥有独立的选择权利。比如说，你有一份工作，这就是你独立的地盘。哪怕你在公司只是做个普通的员工，你也会有自己的岗位职责，这就跟你的孩子、先生和父母区分开了。只要你不主动跟他们提起工作，他们就很难可以干预你应该做什么，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可以自己独立行使权利的空间。然后呢，无论你的工作做得怎样，你在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你是否准备进修或者换一份工作，都可以完全由你自己来做决定。独立感是根基，也是你自信建立的底盘。想想看，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儿，别人都可以随意的参与评价，那就根本没有自信可言了。所以总是喜欢询问别人意见的女性朋友，可以尝试着自己独立来做决定，这对于建立我们的自信是大有帮助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划地盘，要有独立思维。第二个阶段就是定擅长，优势思维。其实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能力，就看你能不能发现，以及是否能够把自己的优势用对地方。 和优势思维敌对的是完美思维，就是总是习惯忽视那些自己能做好的地方，不断盯着自己没做好的地方来折腾自己，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干什么都不行，这就中了完美思维的圈套。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某一点优势之后，那会怎么样呢？即便你是一颗螺丝钉，你也清楚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怎么可能都不好呢？第三阶段是做减法，局限思维。很多时候啊，我们都避免去看到自己的局限，如果看到了，也会容易感到自卑，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就很羞耻。实际上，一个不清楚自己局限的人，是不会有长远发展的。四面出击，精力耗尽，走着走着就没了自己。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局限和优势是相对应的。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局限，也就不可能有明显的优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欲望会让你什么都想干，总觉得什么都能干好。但其实人的精力相当有限，根本不可能做到百花齐放，最终一定是以失败告终。然后呢，感觉什么都没有做好，直到你碰到你的局限，你就能比较安分了，知道要回避自己不擅长的坑，就可以专注擅长更多一点了。这时候你有限的优势才会被进一步被放大利用起来，否则你有再多的优势，只要还能继续扩张，你都不会稀罕自己的。所以局限是个好东西，让我们看到我们只是自己，而不是某某某。局限思维会让人脚踏实地，不再沉迷于自恋和幻想，不会什么都要争强好胜，会承认有的地方就是不如别人，然后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儿。比如有的人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就很不擅长人际关系，那么他的大部分精力就应该放在如何通过学习去打开那些人生的重要的壁垒，而不是渴望通过关系获得人生质的飞跃。拥有局限思维，就会知道做减法，超出你能力边界的事情，你都不想去碰，不想去听，也不想去谈。懂得保护自己有限的精力，就不再是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去参与和竞争。这样呢，我们的人生就升级了一半的内存，你要做的任何事儿就会突然变简单了。所以人为什么要自我成长呢？因为我们所有能遇到的阻碍都跟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关系。不是任何事物挡了我们的道，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而是我们总把精力用在不适合的地方，就很难有收获。当认知改变了，

就通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三阶段，局限思维要做减法。第四阶段呢，就是收获思维，要控制节奏。所有事物的运行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有非常类似的地方。但凡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突破的事情，都需要靠规律去达成。这就好比我们看任何农作物的生长，都会经历一个播种、发芽、生长、收获的过程。每年的春夏秋冬，到了某一个季节，农民就会做这个季节该做的事儿。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有序不变的节奏。同样呢，一个人的成长也有相应的生命发展周期。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回到规律上来。收获思维就是通过把握一个不变的规律节奏，确保我们用最少的精力来获得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我们的每一次努力对成长起作用，如果保持一个节律的话，那中间你没有可以刻意努力的时间，也是在不知不觉地向上生长的。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除了局限思维的加持，我们还要学会省力，就是把一些事情交给系统来完成，省下来的精力才能够自在不匆忙。这就好比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你是选择走路还是坐车呢？走路是你走一步才能够前进一步，因为太辛苦看不见成果，很容易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停下来，每次都只走几步那就不会到达。但是走路可以获得更多的自我成就感，远景和方向感就差了很多。而坐车呢，没有那么辛苦，你只是把自己放入了一个确定的规律之中，不需要特别努力，你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靠近目的地。虽然不是完全靠自己到达的，但是你很确定这件事儿大概率不会出大问题。收获思维真正考验的是一个大局观，不是当下立刻收获什么，而是从长远来看，你会有一种按部就班的笃定感。这种笃定换来最珍贵最难得的东西，就是内心的平静和安稳。我们一生中要面对和解决的 80% 的问题，其实都是在不断重复。所有重复的事情都可以用收获思维去应对，这样又可以省下来一半的精力。哪怕每天做一点，或者每周前进一点，保持节奏，一年下来也是不小的收获。找到你的节奏之后，你才能够不慌不忙地享受你生活的空间。就像农民有了自己的节奏，不干农活的时候，也才能够悠闲自在。找到你的节奏，再用最不费力的方式去遵循这个节奏。如果节奏被打乱了，那重新回到节奏中来就好，这是不费力的活法。这样我们人生的可控感就会大幅提高，自信也会随之提升。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女性如何重建自信的人生，那重点就在于这四个思维：独立思维、优势思维、局限思维、收获思维。独立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画地盘，优势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定擅长，局限思维需要我们做减法，收获思维可以帮我们控节奏。我们说独立思维、优势思维、局限思维和收获思维，这也是一个人如何能够活出自己，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持续精进的人生过程。不自信的女性朋友，首先需要突破的是完美思维，需要尽早看清什么对自己重要，然后再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去持续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方向和方法对了，路便不再遥远。愿听节目的女性朋友都能够更多的重视自己，笃定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活出自己的自信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的公益讲师王瑞老师，他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让教育回归原点。
4: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很多家长是找不到方法和思路的。今天和大家一起从教育的角度谈一谈教育原点中的其中两个点。第一个点呢，教育的功能是让孩子找到自己。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他的梦想是想要满世界都有好吃的棉花糖。上小学的时候，孩子的梦想可能就变成了当一个大科学家。上中学的时候，孩子的梦想可能是考上大学就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梦想呀变成了毕了业能找到一个有前途的工作。那孩子的梦想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呢？理想的家园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荒尽惹草不成器。没有理想，孩子的青春之火向何处烧呢？人生之光又向何处闪亮呢？没有了理想，那还燃烧什么，还发什么光呢？没有了理想，等于让生命之战偃旗息鼓，从此孩子的心灵之骏便马放南山上了。没有理想的人是永远找不到内心使命的。当一个孩子缺乏斗志，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时，很显然就是因为没有理想。那么理想的家园何以成了陌路呢？生命从来都具有多样性，

是自然世界的格局，林中不能只有松柏，田里也不能只有高粱大豆。红梅幽兰结画卷，青松翠竹共春秋，每个人的智能也高低不同。人在语言、音乐、美术、体育等多方面各富才华，但是我们做家长的能发现孩子的天赋吗？我们是如何看待孩子的天赋的呢？我曾经和一位热爱绘画的中学生交流时问他，你有时间画画吗？他说有时间啊，画画很放松的。我又接着问，画画会耽误你中学的学习吗？他反问我，画画不是学习吗？这一句话，这个孩子把我问住了，我才意识到，我差一点就误以为画画不是学习了，这太可怕了。是呀，画画是学习呀，做家务、进社区、采标本等等，不都是学习吗？甚至孤单地坐一会儿，悲伤一会儿，困惑一会儿，无助一会儿，简单一会儿，静坐一会儿，不都是学习吗？为什么只有端起书本才是学习呢？陶行知不是说过吗？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只有让一个人做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儿，这个人才会找到真实的自己。如果让一个人成了学习的机器，连做普通人的资格都失了，结果一定是可悲的。更不要说他能寻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智慧了。不信请看，自古有大智慧者，首先都是一个普通的人。返璞归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真人才是真智者。请各位家长让孩子做自己。第二点想给大家说的是，教育是让孩子学会尊重。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的内心住着道德，人有礼仪，而尊重是道德最基础的部分。这个部分因为只是基础，所以就如同土壤可以生发万物。有一名大学生大学毕业回到农村的家里，老父亲问他，你大学里学了什么呢？这个大学生说，很多很多知识。老父亲笑了，让大学生去辅导邻居家的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学习。大学生先是拒绝，后来勉强答应了。他在辅导时态度不好，缺少耐心，埋怨小男孩太笨了。不到一周，这名大学生就向父亲提出，我不干了。父亲把儿子叫过来，又问了大学生一句，你在大学时究竟学了什么呢？孩子说，好多好多，跟你说你也不懂的。儿子耐不住性子了，父亲说，我不知道你学了什么，但我却知道你没学到什么。儿子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没有学到什么，这是为什么呢？父亲叹了口气说，你没学到耐心，没学到爱心，没学到宽容，没学到尊重，没学到理解，没学到同情，没学到谦虚，没学到静心做事的心态。这些你小时候都有的东西，现在反而都丢了。你在辅导邻家孩子的过程，我就看出来了。儿子哑音泪下醒悟，是呀，如果没有了尊重，何谈有所学呢？所有父母都特别心疼自己的孩子，咱们的家长心疼孩子的方式令人费解。有个小朋友在幼儿园受了点小委屈，两个家长没有协调好，其中的一位妈妈领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来到园长室，当面一通牢骚一通吵，孩子泪眼看向妈妈，

0: 重的上了如何发牢骚，如何不尊重老师两堂课。这两本书读进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疼孩子，为什么给他最差的书来读呢？让孩子从小懂得如何不去尊重，这样的影响太大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细节也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可以从尊重出发去做，违背了尊重，所做之事多成色果、烂果、恶果。学会尊重，人便生出理来，有理明理，由此而生文化，而生德善，而生慈悲之心。尊重的土壤生出道德之根，开出智慧之花，生出成就之果，长出爱的种子。教育孩子需要学会欣赏、鼓励、平等、尊重的和孩子相处，并去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不断的去放大、去灌溉。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王瑞老师的分享，让教育回归原点。希望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在育儿方面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今年618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儿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3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1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不和选择，找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别左顾右盼，也别贪多求快，不要误入乱花，迷了眼。第二，明白如何坚持，走好路上的风景啊。我们要知道，好走的路，风景不会太多，人烟稀少的路途当中，困难会比较多，别随意盲从，别一味的跟风。坚守好这一刻，才能看到下一刻的风景。第三个是懂得如何放弃，属于你的终究有限，放弃繁星，你才能收获黎明。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8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金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挺迷茫的事儿，也挺烦心的。
0: 嗯，
1: 然后通过我母亲，然后知道您这个有这个栏目，
0: 嗯，
1: 然后挺困惑的，就希望您能帮助我，给我一点的帮助。
0: 嗯，
1: 啊，现在感谢您。是这样的，我今年39岁了，然后结婚有4年，我女儿3岁，
0: 嗯，
1: 然后我丈夫是今年43岁，
0: 嗯，
1: 然后吧，

0: 大概是2年半前吧，就是我女儿半岁左右的时候，6个月的左右，我丈夫因为就是车肇事，然后被判了3年，然后是上个月的25号，提前释放，返回家了。然后这2年半，就是我跟公婆，因为孩子很小，我就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带着这孩子。 中间呢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然后也没发生过什么红脸，就是没发生很就是一些太特别大的分歧吧，也没吵过架。然后25号回来之后呢，就是发生点插曲。首先呢，他因为我上班还要做一些别的生意，然后起得比较早，然后吧，他就回来之后不睡觉，晚上半夜1点多钟才能睡觉。 然后就很打扰我休息，就是玩电脑。在他没发生车祸以前，就是没肇事以前，他曾经喜欢玩电脑。我们因为这个，就是结完婚之后也总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吵架。然后我以为在这3年当中，他一直说就是已经不再去想这个东西了，而且就是说回来能照顾好孩子啊，这样的话语安慰我。 所以我一直在等他回来，和有我们以后有个能有个幸福的小家庭。回来之后呢，不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不照顾说，哎呀，我就是说需要休息呀，起得很早，因为我早晨10点多钟就得起床，然后晚上每天都得下完班5点多钟下班了，回家还得带孩子，跟公公婆婆他们就是下楼遛弯了，现在些菜什么的，然后就自己带孩子出去玩。 回来还得答对他，大概4点11点才能睡，然后他在半夜不睡觉，电脑就那么嗡嗡一直响着，然后就玩游戏什么的，我就挺生气的。然后有时候吧，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特别特别乏不爱动的那时候，我有一次两次，就是跟他说说那个给孩子，因为孩子小才3岁，他说有时候喝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给倒点水。 他就说我支持他，然后大概5天前吧，然后我们发生了一次挺大的矛盾，然后我公公就是跟我吵起来了，就是指着我鼻尖说我不够格，不行什么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前一天他儿子喝酒了，喝多了，然后他小妹儿过来了，然后照顾他，完了老头跟我说说那个我公公跟我说说那个。
1: 你上那屋去照顾一下他，我说小妹儿在那屋呢。再说我还带孩子呢，我说我就不过去了。实际上，来，
0: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好好。
1: 第一个，当时他交通肇事罪判了3年是吧？对。
0: 怎么个情况这么严重？当时我在车上，因为他开的是大车，然后中间有一台面板，然后他把那个视线挡住了，我们看不见，我们是绿灯直行。 他一个左转的面包停在道中间了，那是冬天，然后那个有2个行人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还闯红灯，他在那个面包车的后面，我们看不见，然后当时他就把那个车屁股撞开了，之后了这2个人路行人散出来了，然后就致死亡了。
1: 那应该说你们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呀？
0: 不，就是那个。 机动车的这个就是交通法的规定，就是说死者为大。再说他有一个什么呢？后来鉴定说是第一个，他刹车不是很灵。第二个呢，那个是主干道，属于我们当地的主干道，不允许大型车通行。有这么2方面所以说判的是主要责任。然后保险公司和他所在的公司给赔了60多万。然后余万又跟我们要一大部分钱。
1: 我们这个他们家没有能力，然后我们刚结婚，然后我妈这头呢，其实我为什么要问您这个事儿呢？哈，其实你和你丈夫现在之间的矛盾啊，其实主要我要从2个方面帮你着手去判断。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第二个呢，他对你还有没有感情？我为什么要问这种交通肇事究竟？ 你丈夫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就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他到底 对别人是怀有一种怎样的心态。
0: 嗯，
1: 你想一想啊，这么说吧，那个道路不允许大车通行，是吧？那一定是、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但你丈夫却不管这样的一个禁令啊，开着大车往那儿走，结果让两条无辜的生命离开了。你想一想，在他的这种脑海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人。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小小老师，这个是因为他公司的老板这么规定的，这么要求的，因为那条路是、
1: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这么说没有任何道理，不要内心当中替他去辩解，这个没有意义啊。我们不管做什么，首先得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第二个，刚才你说我为什么要打断你呢，就是他父亲啊、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你去照顾他，他没想到他儿子的行为给你造成多大伤害，他也没想他儿子回来之后的表现能不能让你看到希望，感到温暖，去让你这么做，那就说明他父亲对他是一种娇生惯养、不讲原则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挺让人心寒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是吧，
0: 尤其他母亲说的话更难听。
1: 说什么？
0: 他妈告诉他，他不玩游戏吗？我说你打扰我休息，因为我早上还要上早市去做生意，白天还要上班、因为我自己有工作。我说这样的话我有点承受不了，身体一天晚上两个小时都睡不上。我说我身体本来就不好，前段时间还住院了，就是得的枪梗了，40岁的枪梗。
1: 你
0: 然后
1: 你母亲啊，你母亲是什么样的一种建议对于你来说？
0: 我妈主要是心疼孩子。我妈说大人的事都好解决、唯一是孩子的问题。
1: 孩子什么问题？
0: 就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就是说我妈说这么小要不就没爸爸，要不就没妈妈，就感觉很。
1: 那你问你母亲这么一句话，你说她现在是有这个爸爸，如果她有这个爸爸还不如没有这个爸爸的话怎么办，怎么选择？而且现在你跟这样的公公婆婆生活在一块儿，对吧？
0: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自己出来了，出来5-6天了。
1: 不，你自己出来，你自己出来，我问你的是你的生活状态。不是现在。你如果说不和他离婚的话，你不必须得跟公公婆婆在一块儿吗？
0: 是这样，我就是说跟他谈，就是因为在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我们必须得自立。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行，等我回来了，咱就搬。
1: 现在呢？
0: 说上哪就上哪。现在他的意思是说他要跟他父母住一段时间。
1: 好，
0: 至于多长时间
1: 我给你建议啊。现在呢，我觉得到这种情况下了，有几件事你必须和他下最后通牒啊。你说你和你父母住一段时间可以，期限是什么啊？要他一个期限，就是七二啊，你刚出来，咱们说啊，让你缓一缓，打打游戏也可以，是吧？你的期限又是什么？又是多少？多久？第三个，以后你对未来有怎样的一种规划？不能家里边经济全靠着你吧？是不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现在他对你们母子啊，我觉得不够关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你问问他啊。这四点啊，如果有一点不能让你满意的话，我都觉得这婚姻没有必要继续下去。最后我和你说一句话啊，我觉得他们家人所有人啊在欺负你。我们在家里边是应该讲宽容，在家里边是应该讲谅解，在家里面是不应该计较一些小事情，但是我觉得那是在一个有心有爱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家现在是在欺负你。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维系下去，没有意思。
0: 江江老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他们不给我。
1: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话，你到法院去起诉争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啊，99%是你的。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爸怎么说呢，第一个孩子从小吧就跟他爷和他奶在一块生活，然后白天上班，所以说他跟他奶奶他奶和爷的感情比较深，然后这孩子现在马上要送托儿所了。
1: 你如果说又在乎这个又在乎那个，对不起，你什么都做不了决定，你什么事情也不能够改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 只有利而没有弊的，而这种利。

0: 必须你去衡量啊。
1: 嗯，香香老师，我最后说一句话，就是他爸在那里头，就是说怎么说呢，认识一些人，然后吧他就是威胁我，他说如果你要是你什么都可以商量，什么都可以谈，如果说你要是动我女儿的念头，那我就不能让你全家得好。
0: 你相信这话吗？我不相信。那如果这么威胁你的话，我个人觉得更应该离开他。
1: 他确实能做出一些就是挺不是人的事儿。
0: 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谁让你选择这样一个人了。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啊，
1: 嗯，
0: 所有的恶人都是熊人给惯出来的，好好品品这句话啊。聊到这儿，
1: 好，
0: 再见。
1: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13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肖江，你好。
0: 你好。
4: 我这几天特别闹心。
0: 嗯。
4: 我想让你帮我想一想，看我怎么办。
0: 嗯。
4: 就是我跟单位领导吧吵吵起来了。
0: 嗯。
4: 他那个人特别势利。
0: 嗯。
4: 完，然后呢，就是说的像我们这种没能力、没事的，他就瞧不起我们。
0: 嗯。
4: 完，然后他对我们做事情嘛，哈，也是就是别人怎么的都行。我们这样事儿的人不行的，他就是总是瞧不起。完，然后吵完架之后哈，我没有。
0: 你因为啥跟领导吵架？
4: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别的女的跟那逗小孩那这都可以，我一去逗去，他就啊进屋几点了？怎么怎么才几点？怎么怎么？他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他都是看不上我。
0: 这次吵架是因为什么事情引起来的？
4: 哎呀，这次吵架因为什么？就是，也是就是单位分配活，
0: 嗯，
4: 完然后呢，明明我也是干完了，完他就说就是像找理，完别人呢就是一整就是说别人，哎呀，别人能活好，别人能活干完的可快了，其实我们也干完了，完他就说我们没干完，怎么怎么地的。
0: 你们是几个人？
4: 3个。
0: 嗯，

0: 完然后吵架了之后吧哈，他是班长嘛，开会也好或者成天指桑骂槐的。
1: 我问你的问题是，这次吵架啊是因为什么引起来的？具体他说哪句话，然后你又怎么说的？你老评价这个人干啥呀？我能认为说你说这个人就这样，我就认为是这样吗？
0: 啊，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个干活完，然后呢，那个就是啊，他那个女的干完了，完然后我们三个人其实也干完了，完他就说，他说啊，那你们根本都没干完啊，你看你们又楼那个楼那个的啊，那管都没擦，这管都没擦。其实我们都插了，怎么没插呢？他就是找各个的理由说我们。
1: 那两个人咋没干仗呢？
0: 那他们两个人可能就是心眼儿宽没干啥，我这人心眼儿就小呗。我
1: 啊，你想问我什么问题？今天
0: 我就想问你，他怎么老是就是总是指桑骂槐
1: 啊？他就这种人咋的？你想问我什么？
0: 没有什么可问你，就是哎呀，那我明白了。
1: 你明白啥呀？你什么你都不明白。首先说啊，你说吵起来了，你说那人心宽，人家不是心宽啊，谁都是一样的人。第一个，人家明白道理，什么道理呢？在职场当中，在工作单位上，那不是一个讲情分的地方，那是一个讲规则的地方，那是一个只要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只要你把你该干的事情干好了就可以了，这么一个地方。你看不惯人这干啥？你把你的事情做好了，得你该得的那份工资，你老看不惯人家，那是该你看不惯的吗？那是你的领导。现在你跟人吵架了，我告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这份工作你还想继续干下去吗？
0: 想。
1: 想干你扯这干啥？人家啊，刚才我说了，人家明白这是职场。另外一个呢，人家是有胸怀的。人家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你现在你自己合计合计，你跟领导的关系还能缓和吗？人家不得经常收拾你吗？
0: 我懂了。
1: 再见。
0: 嗯。
1: 好，来迎接尾号为4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小江，你好，
1: 你好。
2: 哎，我麻烦一下，我有两个烦心事啊。
1: 哎，
2: 我跟你唠唠。
1: 好，我们聊聊。嗯。
2: 哎，好，我家里吧，我有个叔叔。
1: 嗯。
2: 跟我叔这几天跟我叔叔俩闹点矛盾。
1: 什么矛盾？
2: 所谓矛盾的，我，这长话短说吧。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吧，有过来家有所房。等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我父亲就张罗就都在这边啊。我叔俩叔在新民农村，完了就想把这房子卖了。我结果我俩叔呢就不同意呢。就我父亲前几天去世了吧？我去世不长时间。去世不长时间，我叔叔就把这房子给卖了，卖了这钱嘛，就跟哥俩分了，我两个叔叔，他哥俩分了，因为我考虑吧，是有我妈在，因为他这个房子吧，80%是我爸和我妈盖的，因为然后他俩在农村，前段时候条件也是不是太好，因为我家的沈阳吧，我父亲还有比较有这个实力，就是说给盖这个房，我爷爷那时候给他盖的房，完了这是一个事儿。完了，这个钱呢，我妈活着呢，没跟我妈商量，也没有跟啥，也没跟我妈说。回来卖完了，俩人分完钱了，回来跟我妈说了，这房子卖了，卖多少钱？这哥他意思给跟我老，我有老叔身体不好，给我老叔看病了。结果呢，这个钱呢，我是他哥俩分了。完了，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我父母过去年我母亲也去世了吧，家里有那个有亲属啊，有个老令，就是说你去世以后呢。骨灰故土怎么落叶归根呢？把我父亲我母亲的骨灰就背家去了，是谁背张背？我这个叔叔张了背家，背家以后吧，这个费用吧是可以说吧3-4千块钱就够了。结果回来他张了说花问他一问他花多少钱，花7-8千块钱，还、啊、这将近9000块钱吧。完我前两天给他打个电话，我就唠这个事儿。我说这第一个你把家里的房子你们给处理完了以后你没跟我们打电话，我父亲母亲去世以后回家安葬，我父母的钱根本就花明眼就花不了那些钱，我结果没聊两句话他骂我，哎这一会儿给我气，我说你我就感觉就是说做人心虚这个事儿，你别能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他就发火发脾气。就是说一长辈那个状态吧，不行不跟你说话，哎给我气的，我这个心情我真的也打不开。

0: 我怎么的？你当时的你也不能落，你花多少钱？你实报是对不对？你说实话，你是怎么的？花了3000-4000块钱，回来干活花8000-9000块钱。完了，
1: 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0: 老闹心了。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0: 问你呗，你说。
1: 啊，现在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是吗？
0: 啊，对对对。
1: 你还给你叔叔打电话，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钱还是咋的？
0: 我不想想，我就跟他这个做法，我实在是不能接受。
1: 接不接受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去打这种电话了啊！有这个时间，
0: 哎，
1: 有多少钱都挣回来了。
0: 啊，对，
1: 你现在再谈这些事情一点用都没有，你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就得了。
0: 哎哎哎，
1: 是吧？
0: 哎，
1: 你还跟他犟这事干啥？哎，
0: 是啊，他这。
1: 你本身来说啊，
0: 这也不像话的，有点
1: 没有什么像话或者不像话的。
0: 哎，
1: 咱们说啊，
0: 哎，
1: 第一个。哎，就说那房子的事儿啊，因为你父亲去世了，
0: 啊，
1: 这个从继承法上来讲，
0: 啊，
1: 我还真不太明白哈。那好像即使是有你们的，也不会太多。
0: 我不是说我要，我就是给我母亲这个。
1: 那你母亲是更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
0: 啊，
1: 第二个事儿，你说花钱多花钱少这种事情吧，你也就咱说心明镜就得了，什么事情也别挑破了。
0: 哎，
1: 挑破了，
0: 哎，
1: 你说你还能咋的？
0: 哎，
1: 你说你还是能去打他去，能让他家拿钱去，哎，你还能上法院告他去？
0: 那不能不能
1: 都不能，你说你这不你给他打电话你提这事儿，其实你就是找不自在，他能承认吗？他承认的话，
0: 对对对，
1: 当年他能干这事儿吗？
0: 对
1: 对不对？你知道他是个啥人就得了，对吧？
0: 哎哎，
1: 就算他做了一些不是人的事儿，他不还是你叔叔吗？不还是你二叔吗？你还能咋的呀？对不
0: 对？对对对
1: 说实话，哎，就因为这事儿扇你两巴掌你都得挺着。
0: 哎哎，
1: 对不
0: 对？
1: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啊，过去就过去了。
0: 哎哎，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哎，
0: 这跟你一唠，我这心里敞亮了。嗯，
1: 再见。哎，
0: 哎，再见。哎，
2: 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安堂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慢慢也能爬老君山了，谢谢小江。一位听友叫无言说：“小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小江的推荐。”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 及时补充石磷酸，让大脑年轻态，

0: 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6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想跟你就是探讨一下，你说我们家吧，有点让我挺矛盾的事儿。我今年46岁了，公婆婆都70多岁了。然后呢，我真的很传统，我觉得赡养老人吧是咱们应该做的。但是呢，我心里吧就有点不得劲儿在哪儿。公婆婆特别溺爱我的小叔子，我如果要把公婆婆接到我家来吧。公婆婆肯定就得告诉他我家在哪儿，然后他也跟着就得过来了。我就不想让他就认识我家门，不想跟他来往，所以我心里特别矛盾。你说接也不是，不接吧，我心里又很惦记，因为你说谁都有父母，我父母不在了，这是我爱人父母。我觉得咱尽一份儿女应该尽的责任，在他们头咽气之前，让他们高高兴兴的。我就喜欢家里其乐融融的，但是就做不到，我就心里特别矛盾，就不知道怎么做好了。现在
0: 你怎么跟小叔子这么大矛盾呢？
1: 我跟他没有矛盾，但是他这人实在是我接受不了的。他吃喝嫖赌吸毒什么都干，因为我家有孩子，我怕将来他一旦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0: 嗯，
1: 他管我要钱，你知道吧？
0: 嗯，
1: 他吧以前还能憋着点，现在就是到了管我都伸手要钱的地步了，
0: 直接管你要钱。
1: 对，你就给我点钱，给我点零花钱不行啊？就这样式的，我给他点倒行，但是你知道吧，我就害怕，因为我家里有孩子，他到一定程度，你说吸毒的人，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我害怕。
0: 嗯，
1: 所以我就不想让他认识我家门，不想跟他有太多的来往。
0: 嗯，那这个事儿，你丈夫是什么态度啊？
1: 我丈夫吧，就是告诉我不搭理他们。
0: 包括他父母在内也不搭理他们吗？
1: 不是，他说就让他们
0: 挨
1: 着住吧。
0: 哎，你电话我听不清了。
1: 喂。
0: 啊，说吧。
1: 嗯，我丈夫就说，就不管他父母了，他愿意跟他在一起，咱们就经常过去看看他。然后那意思，老了也不接他们。但是我心里吧挺矛盾，我觉得，你说父母养儿女一回。到了这个年龄段，他需要有人照顾了，然后他还喜欢家里人多，儿女孝顺他那种感觉。但是这老头老太太还有糊涂，我要是让他去了，我就害怕他把小叔子也给带去，这样式的我家里就没有安宁日子了。
0: 嗯，尊重你丈夫的想法吧。
1: 好，
0: 因为你再爱他的父母，你再尊重他的父母，你也超不过你的丈夫，对吧？
1: 我丈夫吧其实挺听我的，但是我就跟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态度。
0: 嗯，
1: 但是我心里吧又很矛盾，你说亲朋友会怎么看呢？你是养儿女养大，
0: 你先别管、
1: 那个、
0: 你先别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来展望一个事儿啊，我们来做一个设想。假如说你现在把公公婆婆接到你家来了，按照你的说法，你小叔子肯定会来。
1: 对，
0: 对吧？他来了以后，咱们说用你的话来说，吃喝嫖赌吸毒什么都干的人，他能干出来好事吗？
1: 是的，我就害怕。
0: 哎，朝你要钱，
1: 要
0: 钱
1: 都没，
0: 朝你要钱，这要的钱会越来越多，对吧？
1: 嗯，
0: 总有一天你给不起的时候，是吧？下一步他怎么办？他可能偷你家东西，或者说要朝你要钱你不给的时候，他有可能把你家给砸了，

0: 甚至能做出来更为极端的行为。
1: 是，我就害怕说极端对孩子。
0: 如果说发生这种事情了，你说，你就说你的公公婆婆作为老人来说，他是不是更难受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刚才，如果你小叔子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
1: 是，我就害怕这一点，所以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遵从你丈夫的意思。咱们说，老人现在如果生活能自理的话，啊，让他们自己去生活，你多看一看，多买点东西，是不是？如果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哎，如果生活不能自理的话，说句实话，你给他请个护工，给他请个保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如果说你自己不能先保护你自己的话，你再去谈孝道，恐怕有一点远。
1: 嗯。
0: 你别有任何自责的。真正咱们说好亲戚，真正了解你们家情况的亲戚，他一定都会认为你这么做是对的，这也是你唯一的一个选择。
1: 关键吧，你知道我公公婆婆吧，现在就是原来有房子住，就因为他搁那头翻案了吸毒，然后人就搁家门口给抓起来。公公婆婆吧挺要脸的，都不好意思在老邻居面前就露脸了吧，没办法就租房子，我给他租了房出来住了。结果他出来以后就是也不怎么挣着，还是那样式的。
0: 所以就这么去做好吗？
1: 好，
0: 孩子多大了？
1: 我孩子小。
0: 嗯，多大呀？
1: 几岁？
0: 几岁啊？
1: 啊，十岁。
0: 十岁啊？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嗯，这孩子咱们一定得教育好，是吧？
1: 我的孩子没有问题，我就害怕他啥，他到一定程度就丧心病狂了，然后他知道我这人对东西对钱什么的都无所谓，你就拿我点钱或者把我家砸了，我都对那些都无所谓，我就害怕伤害孩子。
0: 嗯，
1: 他一旦丧心病狂了，他伤害我儿子，我就心里承受不了了。他就拿这要挟我，我就害怕。
0: 对，是这样的。
1: 他现在是不敢。
0: 嗯，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
1: 是，别的都无所谓，我这人就拿那个钱了。
0: 另外啊，
1: 我觉得那些都深爱。
0: 我再提前告诉你啊，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你们家了，或者说如果有一天他的行为已经过分了，
1: 嗯，
0: 或者说他吸毒已经吸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能够有确实的他吸毒的证据？
1: 不是，他都已经因为吸毒贩毒进去了。
0: 我告诉你，你们应该报警。
1: 我吧没跟他在一起住，原来他跟公公婆婆在一起住。
0: 我就是告诉你这么一回事儿，好吗？我给你做一个提醒，你别觉得那是你小叔子啊，你就不能报警或者不应该报警，你应该报警啊，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这
1: 也
0: 是
1: 为他好，
0: 也是为他好，对，这也是你一种咱们说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保护啊。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谢谢小蒋老师，
0: 再见，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

0: 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7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刚才听广播，第一次打进电话，我想知道我老公爱赌我怎么办，特别爱赌。
0: 嗯，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1: 我俩结婚一年吧。
0: 一年。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1: 我们认识半年吧，因为我们很大了，不是你不是年龄小了，没有那么长时间去交流。
0: 嗯，
1: 在那之前我就特别强调，我们一定不能赌。他都答应我的时候，他不会玩。
0: 那
1: 没想到他。
0: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在跟他结婚之前，先把赌这事儿提出来了？
1: 因为我家特别忌讳赌，我爸年轻的时候就赌，我妈跟他特别伤心。
0: 啊。
1: 啊，就是特别反感这个赌，我先把这个赌放在第一位了。
0: 嗯。然后，结完婚之后就开始赌了。
1: 他结完婚之后吧，他偶尔的打点小麻将，
0: 嗯，
1: 我不知道打麻将我也不允许，
0: 嗯、
1: 但是后期吧哈，我就发现呢有很多朋友他告诉我，我可相信我老公，说我老公不会玩，
0: 嗯，
1: 他说不会玩，我也特别相信他，我还觉得我这些朋友对我不是太好呢，就说坏话，
0: 嗯，
1: 后来我慢慢我就发现他真是玩，
0: 嗯。
1: 哦，我给他开了一家，就是他适合他的一个工作，我开化妆品店嘛，他身体不好，他有乙肝，
0: 嗯。
1: 我说那个这样吧，开个店嘛，完了更适合他一些，完那个还轻松一些。完他店里边没有那么多服务员，他偶尔的哈、啊，就是说把门就关上了，他就自己出去玩去了。
0: 嗯，哎，这玩和赌是两回事儿啊。
1: 这个玩吧哈，就是说，就上那个游戏厅那个，就是那个就叫那个赌币子机那个玩、
0: 嗯，
1: 不是说那个普通。
0: 刚才你说他去游戏厅玩那种赌币子那种机器是吗？
1: 对，
0: 啊，每一次能有多大输赢？
1: 18000块钱吧。
0: 万八千块钱，就是一次一天。
1: 他可以赢10000块钱，他也可以说用1000块钱就可以赢10000块钱。
0: 啊，不，就那游戏厅里那玩意儿吗？
1: 对。
0: 那如果游戏厅里边有这玩意儿，我和你说，首先来说，这家游戏厅它是非法的。
1: 对，就是非法的。
0: 嗯，你跟你老公谈过这个问题吗？
1: 把我那电脑都给我卖了。
0: 你跟你老公谈过这个问题吗？
1: 我谈过。
0: 怎么说的？
1: 语重心长跟他谈过。
0: 嗯。
1: 而且就是说各种方式都谈过。
0: 我想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态度。
1: 他就觉得他不甘心，他输了不甘心。
0: 嗯。也没有给你承诺说以后再不赌了。
1: 没有。
0: 嗯。是这样啊。首先来说，我先跟你说个远点的话题。你开始的时候说年龄大了、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要因为这个而仓促结婚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危害，肯定会埋下很多很多的隐患。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你认不认为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1: 我认为是错的。
0: 但现在错也好，对也好，事儿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0: 再说无益了。我和你说，之所以说这么一句，我想给更多的听友听，别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就把这个不当一回事儿。是你就是再饿，大米饭你不能煮成一半就吃吧？
1: 对。
0: 现在呢是这样，你肯定和你老公说过，说什么咱们输了就认了，只要你再不赌了，你肯定说过这样的话。你也肯定说过，说什么你别有什么不甘心，所有的人去赌啊，久赌无胜家。到最后谁要不输个倾家荡产，谁也撤不出来，这些话你都说过是吧？
1: 都说过。
0: 那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把这些话再和他重复一遍。你说如果现在你能戒赌了，好，过去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如果现在你能戒赌了，输掉多少钱我们没有什么不甘心的，钱是人挣的，我们好好的一块干，一块工作，一块赚钱，用不了多久钱能赚回来。但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再也不赌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啊，如果说他还是认为不甘心，还是要去赌，或者说现在答应你了，以后还去赌，那你真就得想一想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还跟他过不过了？
1: 哎呀，就时间长了吧，就总觉得他挺可怜的，你知道吧？你如果我要是不管他的话，他走到社会上，我想他真是无路可走的这么一个人。我就是一直都挺心疼他，他本身就有乙肝，现在已经吃抗病毒的药了，每个月他要自己消费到2000块钱的药钱。
0: 嗯，
1: 我就担心他，一是身体不行，二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啊，就是说我也没有办法，真是很舍不得他。我要是能舍得，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0: 那这就是一种舍不得的一种代价。我不知道你是因为爱他还是可怜他，我觉得可怜不是爱。
1: 我觉得我这些都有吧，我确实我挺舍不得他。另一个，我从心里我觉得他对我确实也是挺好的。他不管是赢多少钱了，他第一个给我，他兜里一分钱他都不会装。但他就这个毛病实在是改不了。
0: 如果这个毛病不改的话，我和你说实话啊，这个毛病其实不太好改。
1: 对呀。
0: 嗯，但是如果这个毛病要不改的话啊，那人到最后真的要不输个倾家荡产的话，人消停不了。所以
1: 他把我那电脑我都给卖了，就是索尼的电脑，6000多块钱电脑。
0: 这算啥？
1: 是啊，我说的，他今天早上跟我要钱，我说没有钱。
0: 嗯，
1: 发现那钱不知道哪来的，我说实在不行你就把我卖掉吧。我感觉他会了，他说你再给我400块钱，我没有钱。
0: 其实啊，其实我觉得你都应该报警了。
1: 我应该报警了是吧？
0: 对呀、啊，咱不说别人吧，就作为一个公民来说，发现那个地方有一个赌博的场所哈，我觉得都应该报警。
1: 我觉得也应该报警。
0: 现在还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说这样一个男人啊，这样一个男人究竟，如果说他这么说啊，你要想治疗他或者说他戒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现在让你放弃也不太可能。我觉得咱们说响鼓不用重锤哈、啊、你老公是个闷鼓，你得用重锤啊。这第二个，如果说他真就没有办法戒赌的话，你真就得想一想。说实话，要么你就跟他这么过一辈子哈，担心受怕的。今天可能赢了，锦衣玉食；明天输了，流浪街头。你如果愿意过这样的日子，那你就过啊。要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早做打算。
1: 嗯，好，
0: 好吗？
1: 谢谢。
0: 好，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了，再见。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蓝莓叶黄素、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订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

0: 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 十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4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小江。
0: 嗯，电话接进来了，说吧。
1: 我是什么？我个人的问题，有家庭的事儿。
0: 嗯，
1: 我这是怎的哈？我跟我爱人俩人吧，他咋的呢？就是前两天那个，他就交医保，交医保吧，完了那个是没有钱，没有钱，我俩们家给凑，给他凑钱，凑钱他没等给他凑呢。他就说我没给打听，不管他了，直接搁家就开始耍疯，越拉骂人了，这就给我骂的狗血喷头的，完就撵我出来，这给我一气之下我就搬出来了，搬出来这帮邻这邻居就劝我让我回去，我现在就不想回去。
0: 你搬出来干啥呀？
1: 哎呀，他越拉骂人，我这是他一分钱他也不交给我，完了我还得供着吃供着我伺候呢，我到都我都印了，我印渴了。
0: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
0: 30多年，他啥也不干呢？这30多年，
1: 他干点活吧，挣点钱，完就自个儿攒着，攒完了给我点呢，我还得给他攒，完了就给儿子娶媳妇用，给儿子娶媳妇，娶完媳妇钱就没有了。完我是上班，他也得挣点，这就文生活呗。完了他这可咋就要交医保，我这钱不够的话我大伙凑吧。
0: 嗯，
1: 这就说我不管他了，哎呀这就骂呀。完了那
0: 我问你、啊、
1: 就我退休前他跟我就说，
0: 我问你、啊、
1: 我说哎呀，我说
0: 我问你
1: 老伴，我说我们没，
0: 我问你、啊、
1: 我说我没有钱了，
0: 我问你、啊、我问你个问题好吗？
1: 哎
0: 哎，是不是他觉得你有钱呢？
1: 他老觉得我有钱，其实我真没有钱，我有钱我能不管他吗？
0: 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够证明，向他证明你确实没有钱？
1: 其实咱俩吧哈，都已经都伤了，他跟我整的都，他怎么没有？他挣钱他不给我，他给我点钱我攒着给他，他给我1000我给他攒1000，给我2000我给他攒2000，他给我多少我给他攒多少，完就儿子结婚了我全都给他拿出去了，这些钱就是咱家吃的喝的穿戴全是我自个儿挣的钱。

0: 就打工挣的钱和那个退休挣的钱，
1: 嗯，
0: 咱家全过日子了，我的钱。完他就说我的钱呢，他就是他是那意思，我给你的钱都养活你们了，你这块不管我了。
1: 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啊，
0: 啊，
1: 你得有账。
0: 有账啊，我都给他记账了。他就说说我瞎编的，什么都瞎写的，那就跟他就不讲理。我现在就整不明白他。
1: 这事儿跟你儿子说没呀？
0: 我儿子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说的，妈，那你是咋整？他那样子，你让我咋办呢？那你说我爸就那样，你说我咋办呢？我也说不了他呀。
1: 嗯，那你出来这么长时间，现在搁哪儿待着呢？
0: 就在儿子家呢。
1: 那老伴儿来找过你没呀？
0: 没有。
1: 那好，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再待一段时间啊。
0: 完了吧，他妈吧，就找人说过，说的那个，你看咱家那个老大吧，是饿拉骂人，确实不对。说俺这媳妇吧，真的，一百个里头挑了这一个。你说我吧，你说我劝他，让他回，他也不能回来。你们大伙儿帮着劝，这帮人就全劝我。
1: 你这样啊，
0: 我回去了。
1: 你这样啊，你跟老太太说明白啊。你说呢、
0: 啊？
1: 你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也知道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吧？
0: 嗯、
1: 啊。所以呢，你也希望他改好，你也不希望我们总这样。所以呢，就借这个事儿治治他这个毛病，啊！你跟老太太说明白。
0: 嗯、啊啊。
1: 哎，然后在儿子家待一段时间啊。
0: 嗯、
1: 啊。好吗？
0: 哎，那好。
1: 好，再见。哎
0: 哎哎，再见，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

0: 这是家装修相当考究的会所，高墙厚瓦，古香古色，楼阁亭台曲径通幽，错落有致。整个会所很安静，只有古琴的声音在隐约低吟。院子里时而穿梭一两个穿着汉服的美女服务员。在这样别致的环境中，这些女子们显得尤为高雅文静。郑佩佩从没进过这样高档的会所，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跟着高大海前行。左绕右拐，高大海把郑佩佩带进一拐角处的房间里。房间显然是布置过的，不大的空间摆满了不同颜色的玫瑰，一进这房间，花香四溢，沁人心扉。他们刚进屋，服务员就进来把提前预定的茶点、干果以及精致的西餐给摆上，然后礼貌地退出了房间。高大海冲郑佩佩一笑，
1: 饿了吧？来，先吃饭吧。
0: 他边说边倒上两杯红酒，递给郑佩佩一杯。郑佩佩不好意思地接过红酒杯，高大海举起自己的酒杯和郑佩佩干杯，他只好把自己的酒杯往前送了一下。郑佩佩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就把酒杯放下了。高大海说，
1: 快吃饭吧。
0: 两个人低头吃饭，气氛显得有些尴尬。郑佩佩是典型的双重性格，在舞台上人来疯，见了陌生人或者气场不合的人少言寡语，想说句话打破现场尴尬都找不到话题。他倒是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应该夸一下这个地方多好多好，可他就是说不出来，只有低头默默地吃饭。高大海呢，似乎也不太善于表达，也只顾低头吃饭，时不时举起酒杯和郑佩佩碰杯。你想想啊，不说话饭就吃得快啊。郑佩佩吃不惯西餐，吃了几口便把西餐推到一边，开始吃茶点和干果。高大海吃过饭呢，按一下服务铃，让服务员把餐具撤下打扫干净，只剩下红酒、干果、茶点，然后又上了一壶热茶。高大海看着郑佩佩一笑，
1: 知道我为啥请你吃饭吗？
2: 高哥捧我。
1: 捧你请你吃饭这都是一回事，喜欢你。
2: 谢高哥的抬爱，我们演员离不开您这种爱戏的人。
0: 郑佩佩说出这样的感谢话很是得体，他想把高大海话中的弦外之音拉回到普通老板捧角儿的关系上。高大海没说话，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他已经喝了两大杯红酒了，脸色开始发红。他把那双黑豆瞪得大大的，大的恨不能那眼珠从眼睛里挣脱出来，一双圆圆的黑眼珠盯着郑佩佩。
1: 我这人说话办事不爱拐弯，我就直说了吧，我喜欢你，我想让你跟着我，别去茶楼唱戏了，怪辛苦的，跟着我吧，我不会让你受罪的。你想演戏，我给你投资拍戏曲电影。
0: 今天跟高大海来吃饭，郑佩佩有所预感要有事情发生，可这样直白的话语还是把他惊到了。他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高大海，半天说不出话。高大海瞪着一双小黑豆眼，张开樱桃小口，
1: 我是真的喜欢你，你跟着我吧。
0: 好半天醒过神的郑佩佩不好意思地问，
2: 高哥，跟着你 是啥意思啊？
0: 高大海盯着郑佩佩一字一句地说，
1: 做我的情人。郑佩佩脑子嗡的一下，脸腾一下就红了，

0: 低声问，高哥，你还没结婚吗？高大海被郑佩佩这句话问得有些哭笑不得，他无奈的一笑，你听清楚了啊，我是让你做我的情人，情人比老婆要享福，老婆要给我生儿育女，上伺候老下照顾小，而情人只需要两个人三观一致，情感融合。郑佩佩脸色更红了，她低下头不悦地说，
1: 那就是让我当小三儿呗。
0: 高大海说，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好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你能满足我的精神，我能帮助你完成你的理想，这不很好吗？当今社会这很正常啊。郑佩佩低下头不说话。高大海说，你是现在答复我呢，还是考虑几天答复我呢？
1: 郑佩佩说，我现在答复你吧，我是无论如何不当小三儿的，我有男朋友了。
0: 哦，是吗？你男朋友干啥嘞？
1: 郑佩佩脸一红，他是个复员军人，刚从部队回来，目前在村里先干着呢。
0: 高大海不屑一笑，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你这么大的艺术家，找个村官，就是没我你们也难成。听我的，凭你的艺术潜力，前途不可限量，别那么早找男朋友，先跟着高哥，我把你捧红了，再说找男友的事儿。
2: 郑佩佩不说话了，他眼睛呆滞地看着前面的灯光发愣。高大海见郑佩佩似乎动心了，继续说，
0: 别天真了，你以为自己唱得好演得好就能出名啊？你去问问那些大明星，哪一个后面没有金主爸爸支持啊？听高哥的，没错。
2: 高大海边说边抓住了郑佩佩的手。郑佩佩像触电一样快速地从高大海手里把手抽出来，慌张地说，
1: 高哥，你别这样，让人看到了不好。
2: 高大海面露尴尬，又有几分失望，他无奈地摇摇头，
0: 你呀太傻。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喜欢的就是你这单纯劲儿，整天主动贴我的女孩多的是，什么？你看我微信，今天还有个大学生和我套近乎呢，我理都不理他们。可我自从听上了你的戏，就迷上了你，我也不知道咋了，后边追了一群我没感觉，我就对你来电。这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2: 高大海边说边又把郑佩佩的手抓在了自己的手里，郑佩佩又想抽，可这一次高大海抓得很紧，郑佩佩死活抽不出来，他有些生气了，站起身涨红着脸说，
1: 高哥，你这干啥呀，我真不是这种人，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2: 高大海脸色更尴尬了，他无奈的一笑，撒开郑佩佩，
0: 这样吧，我不难为你了，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下次见面再说。
1: 郑佩佩只好点头答应，好的高哥，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2: 高大海故意还幽默地说，
0: 一定要慎重考虑啊，这可是关系你一辈子的大事儿，像高哥这么对你痴情的人可是不多哦。
2: 当天夜里，高大海开车把郑佩佩送到郑佩佩在郑州的出租屋。临走的时候，高大海又开玩笑地说，
0: 明天就搬到咱的别墅去，别在这破地方住了。
2: 当天晚上，郑佩佩失眠了，晚上发生的事情一遍一遍在他脑海里放电影。刚认识高大海的时候，他无比令人讨厌，因为他的长相太另类了，也太不招人喜欢了。可随着他对自己坚持不懈的热捧，他对高大海的印象逐渐好转，甚至越来越好。可印象好和做他小三儿，这是两码事儿啊。

0: 实在接受不了。虽然他嘴上说和长河已经分手了，可两个人内心都清楚，他们并没真分手，只是处于冷战状态。可如果他跟了高大海，就预示着他与长河五年的感情彻底烟消云散了。他辗转反侧，他不想做遭人嘲笑甚至唾骂的小三儿，可他又实在不忍心放弃高大海对自己的好。第二天中午，郑佩佩接到高大海一条微信：
1: 佩佩，我出差几天，你照顾好自己，没有我捧场，大梨园茶楼可以暂时不去。
2: 明白，高哥，保重。
0: 郑佩佩给高大海回了条微信。当天夜里，郑佩佩还是准时到了大梨园戏曲茶楼。高大海不来他就不来，这不是让同行们抓着小辫子嘲笑吗？令他没想到的是，没有高大海的捧场，他的生意惨淡无比，从演出开始就没有一个人点他的唱。看着同事们一个一个忙着上台演出，自己冷板凳坐的实在是尴尬。他有点后悔没听高大海的话，被别人背后议论嘲笑也比当着同行人的面丢人好啊。其他演员故意在郑佩佩面前说着幸灾乐祸的风凉话：
3: 哎呦，今天晚上终于是来了识戏的观众了啊。就是啊，今天的观众都是行家，谁唱得好谁唱得坏，人家心里明镜似的。这咱都不懂了吧，今天的观众是来听唱了，遗忘了个别观众是来看人了。
0: 听着这刺耳的话，郑佩佩脸上一阵发烫。眼看着到了演出结束的时间了，今晚不会再有人点自己的戏了，他要提前走。当他站起来刚要离开大梨园茶楼的时候，前台递来条子，有人点他的戏了。郑佩佩虽然表面是不愿意争高低的性格，可他内心是极其要强的人呢。听说有人点自己的戏，他故意把下巴抬得高高的，直直的从其他人面前走过去，奔前台去了。
2: 后台的人面面相觑，有的人小声问：姓高了来了吗？
0: 大家都摇摇头。郑佩佩唱了一段，被点戏的听热了，又点了一段，然后又点了一段，一连三段唱，一直唱到演出结束的时间点。前面虽然没人点自己的戏，可自己唱了压轴戏，郑佩佩心里舒服多了。唱完到了后台，他正喝水润嗓子呢，一个又胖又高60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帮人走到后台，他热情地祝贺大家演出成功。看样子他和大梨园邱老板很熟，他一指郑佩佩问邱老板：
4: 我仨月没来，添新人了呀，这是刚来的吧？
0: 邱老板急忙地说：哎，对对，佩佩，这是祖宗，人家可是大老板呐，生意做到国外去了。朱老板也是咱大梨园的重要金主啊，呵呵，这段时间出国了没过来。祖宗，在国外看不到咱豫剧吧？可把您盼回来了，回来了可得继续来关照咱大梨园啊。
2: 朱总一笑说：
4: 从国外回来我家都还没回来，哎，直接就到你这儿来了，够支持不够？
5: 太够了，大梨园有今天多亏了您的支持啊。
4: 这样啊，今天来啊，我想跟你定几个演员，明天呢是我父亲3周年，我想让咱大梨园去几个演员热闹热闹。
5: 没问题啊，演员都在这儿了，您随便调啊。
0: 邱老板很热情。
4: 其他的你安排吧，我就挑一个演员，就是新来了这位郑佩佩。
0: 郑佩佩心中一沉，他明白

0: 朱总的父亲3周年让去唱戏，这就是让代替唢呐班。自己和其他茶楼演员不同啊，自己是有单位的人啊，来茶楼唱戏在单位已经有风言风语了，如果再去白事儿上唱，传出去自己在剧团就没脸待了。他冲这位朱总一笑说，
1: 朱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是有单位的人，按单位有规定不能去白事儿上唱。
0: 这位朱总一听郑佩佩说这话，脸当时就沉下来了，他没接郑佩佩的话，把脸转向邱老板说，
2: 咋着，3月没来用不动你的人了呀？
0: 邱老板马上递过去笑脸说，
3: 哪里哪里，放心吧，他小孩刚来不懂事儿，放100个心，明天一早准时赶到啊。
0: 朱总说，
2: 我再点段戏吧，我要扮上了亲学梅吊孝。
3: 没问题啊，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喜欢看彩扮戏，这我知道。
0: 朱总临走时用眼睛斜了郑佩佩一眼，然后拉着脸走了。邱老板送朱总回来，把郑佩佩叫到办公室，郑佩佩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进办公室门，邱老板啊就给他鞠了一躬。
3: 哎呀，我了姑奶奶，这朱总可是咱了财神爷呀，人家可真没少帮咱。当初咱大梨园撑不下去的时候，是人家朱总每天带一帮人来捧场，连捧咱8个月，咱大梨园才活过来了。人家平常来了就是捧场，没求过咱啥。这次人家老父亲3周年，请咱去几个演员，你张口就跟人家堵回去了，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1: 郑佩佩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来，不知道他在咱大梨园这么尊贵，可我是有单位的人，确实不能去白事儿上唱啊。
0: 邱老板又急了，姑奶奶，你可千万不能不去啊，你要不去，这就等于把咱大梨园给砸了呀。再说了，朱总老家是农村了，咱去村里唱段戏，哪儿那么巧就被咱单位人看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好了啊，就这么定了，你算帮我了忙，我求你了啊，求你了。邱老板说着又给郑佩佩深鞠一躬，郑佩佩不好意思再说啥了，那只有答应。转天，邱老板亲自开着车，拉着郑佩佩和其他2名戏曲演员来到朱总的老家。朱总看来是个孝子，为他父亲操办的3周年纪念活动形势很大，可能由于是3周年纪念的原因，各方面的布置非但没有白事儿的感觉，还都是按照红事布置的。2班唢呐队正在激烈的对棚吹，2个团队中都有高人，哎呀，跳起来吹，蹦起来吹，用鼻子吹，变着魔术吹啊！这边吹百鸟朝凤，那边就吹一枝花，这边吹流行歌曲，那边就吹传统戏曲。哎，唢呐吹戏曲那是功夫，吹出的字儿就像唱出来的一个样，每个字儿都能清晰准确地送到观众耳朵中。对面的广场上还有班子杂技正在玩着高难度技巧，十字路口还有一班子盘古队和耍狮子队在卖力的表演。看热闹的人呐，里三层外三层不住地鼓掌喊好，观众被几班表演队的精彩演出吸引得像拉大锯一样，一会儿跑这边，一会儿跑那边。朱总一见邱老板到了，先往他身后看，见郑佩佩也来了，高兴地说，
2: 哎呀，就等你们了，就等你们了啊，一会儿啊让父老乡亲们看看从省城来的角儿的水平，让这个姑娘快扮上吧。
0: 朱总安排人把郑佩佩领到临时化妆间，他开始画秦雪梅吊孝的装扮。咱们稍微多几句，秦雪梅吊孝这出戏是豫剧5大名旦之一阎立品阎派的代表剧目，内容呢是大明成化年间 当朝宰相秦国政之女秦雪梅与同朝宰相商宗盛之子商林，自幼俩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结为秦晋。但是呢，因为商家被奸臣所害，家道破落，商林借秦府读书。秦父啊，嫌贫爱富，想要退婚，对这个商林多次羞辱，商林一下气病了。秦父又命丫鬟带女冲喜，商林知道真相，气急攻心，含恨而亡。秦雪梅不顾父亲反对，冲破了世俗偏见，来到商府祭吊。演员在唱这段戏的时候，除去唱还要念祭文，这段祭文念的那是哽咽有声，涕泣有节，唱腔更是悲痛欲绝，感人肺腑，观众看后无不催肝裂肺。郑佩佩化好妆，一出化妆间的门，所有人都震惊了。俗话说得好，要想俏一身笑，秦雪梅吊孝那是一身戏曲校服，一身的素装，再加上郑佩佩俊俏的形象，如同画家笔下的七仙女下凡一样美丽。几班舞台前的观众像潮水一样都涌向了郑佩佩，都来看省会演员唱戏来了。郑佩佩一看这么多人冲自己奔跑而来，吓了一跳。邱老板急忙护住郑佩佩，朱总急忙跳到唢呐班的舞台上，拿着话筒大声喊：
4: 大家别急啊，别急，不在这儿唱，不在这儿唱。
5: 有人问，那在哪儿唱啊？
4: 去俺爹的坟头前唱。
0: 郑佩佩一听说去坟头唱戏，当时就傻了。
6: 黄鹤浪高又高，嘿嘿，黄鹤船浪上飘，嘿嘿，脚步不稳用力小，嘿嘿，前生不知用手好，嘿嘿，用力不行我喊好啊，嘿嘿，还是老子冲云霄，嘿嘿。
0: 米贡村第一届春晚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扩大了影响，凝聚了人心。长河趁机召开村民大会，把米贡村注册成立的原阳县米贡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向村民们进行了通报。村民们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把农民变成了股民。土地入股加整建制托管加农业保险加盈余分红，四位一体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以农民组织化、服务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主线，让农民犁田不失地，让农村美丽好治理，让农业高效又精致的农业农村改革新路子，从根本上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解决空心村、闲置地等几大难题。最终目的，是村民不用撇妻舍子到外地打工，人人都是自己合作社的固定工人，不出家门就能拿工资。村民们半信半疑，有人在大会现场当面问长河：
7: 你靠啥给村民发工资啊？
0: 长河说：靠合作社收入。
7: 合作社靠啥收入啊？
0: 我们的米贡村水稻。
8: 那大米要是卖不出去咋办？
0: 长河回答：只要产品质量好，不愁没销路。
7: 这土地入股，家人当工人，把全家都压在合作社，你了合作社还是未知数了，万一分不到红谁负责呀？
0: 长河答：分不到红我负责，哪怕我自己垫钱也要保证大家的年底分红。
7: 那这么说，到合作社入股那就是旱涝保守了？
0: 长河答：我们村的情况我知道，大部分家庭家底比较薄，所以我保证大家旱涝保收。既然旱涝保收，土地闲着也是闲着呀。二宽春堂首先举手表态，愿意入股。有人带头，就有人跟随。不几天，全村的土地有一大部分都入了合作社的名下。平川看着一大摞合同，头上直冒汗。他担心地问：
1: 长河，这一大摞合同现在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头，1000多亩耕地啊，都压给咱了。
0: 一失败，长河伸手制止了平川，严肃地说：平川，从咱确定留村那一天起，失败这俩字儿就不能在咱心中出现。乡亲们这么信任咱，把自己的饭碗给咱了，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平川忧虑地点点头。回到家里，楼开工问长河：
2: 你今天在会上的标态是不是大了点啊？1000多亩耕地啊，你能保证旱涝保收？
1: 长河说：村民们很现实，我不这样打保票，不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耕地入到合作社。
2: 那现在倒是入到合作社了，万一包不了手咋办？你指望啥旱涝保收啊？
1: 长河说：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你不常说吗？土地对咱农民最亲，只要你用心对待土地，土地不会亏待人吗？
0: 楼开工没做声，好半天才说：
2: 主啊，你比恁爹我胆肥啊，但有时候也得悠着点儿。但愿纪念了土地不会亏待你们。
0: 长河不再说话，他从父亲脸上看到了巨大的压力，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没退路了。春日已到，各种植物开始掀开厚厚的土地被子，探出一颗颗绿茵茵的嫩头，一颗颗挺拔的树木冒出了新芽，向春天的阳光热情地招手示意。大地恢复了绿色画面，而黄河滩的春天是最美的绿色天堂，油菜花绽放，金黄铺地，映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一缕春风飘来，一股清香袭来，大自然的春天沁人心脾，赏心悦目。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把广袤无垠的黄河滩染成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油菜花的金黄和黄河水的棕黄被阳光连接在了一起，油菜花被风一吹，形成层层花浪，与黄河的水浪自然交错，百折千回，波澜壮阔。黄河滩茫无涯际的油菜花吸引了成群结队的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长河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蜂拥黄河滩摄影，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产生。到了水稻育苗的季节，在育苗期间，河南农业大学的汪教授带着学生亲自到米贡村指导。汪教授边指挥大家干活，边对长河等人说：
9: 想要让水稻种植产量高啊，好种子培育出来后就要好好育苗，想产出好水稻必须育出健壮的水稻苗，想育出好水稻苗有以下几个步骤。这个第一啊，
0: 长河这边早已安排平川、荆介等人用手机录像录音。汪教授把育苗时如何选土地、时间，如何浸种、消毒、灌水、排水、采光、施肥等一一讲解，认真细致，头头是道，听得长河等人连连点头。长河满脸敬佩地说：
1: 汪教授，您真是把土地研究透了，把水稻研究活了呀。
9: 汪教授一笑：嘿嘿，干啥吆喝啥，咱做农业研究的就得研究土地，就得研究庄稼。有人看不起农业，说研究农业的是泥腿子，一辈子和土磕了打交道。别人听到这话不高兴，我听到这话高兴得很，我就是泥腿子呀，那两腿上没泥咋能当农业学家嘞？不和土磕了打交道能当农业科学家？叫我说，做农业当农民最伟大。
0: 再高贵的人也得吃饭，谁再有能耐也不敢把脖子扎起来不吃饭呢。咱河南是农业大省啊，为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咱河南占全国1/16的耕地，产出了全国1/10以上的粮食，1/4以上的小麦，从中原粮仓上升为国人厨房。全中国每4个馒头中就有1个出自咱河南，全中国每3袋方便面就有1袋产自河南。这不是瞎喷啊，这是活生生的数字在那儿放着了。务农重本，国之大纲，现在谁也别看不起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河南视察，习总书记都说，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轻重，要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恁听听啊，连国家领导人都这么重视农业，咱还嫌弃自己是两腿泥和土坷垃打交道？
1: 汪教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说的长河敬佩不已，连连点头。
0: 在汪教授的亲自指导下，30亩地的水稻育苗已经完成了，只待2个月后起苗插秧了。这2个月的空档时间，长河自然不会让自己闲着，他要抓一抓乡风文明建设。
1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1: 啊，他是这种人？
0: 村两委会上，一说抓乡风文明建设，大家都说比较困难。长河问：“难道比整理村容村貌、恢复水稻种植还困难？”
1: 境界说：“比那难得多。”
0: 长河问：“为啥？”境界说：“
1: 清理村里道路也好，恢复水稻种植也好，这都是一件事儿，只要思想统一了就可以实施。而乡风文明是要改变村民们世世代代遗留在身上的习惯，习惯是最难改变的。”
0: 长河说：“咱闽工村要想大发展，必须下一盘大棋。在下这盘大棋之前，必须要把村民们的自身素质提上去，不然这盘棋没法下。即便下了这盘棋，也得被自己人把棋盘给踢了。”
1: 平川问：“那你想咋着抓乡风文明呢？”
0: 长河说：“好的乡风保留，不好的风气改变。比如金喇叭叔和热毡皮叔整天拿骂架当工作干，这不改能中吗？”
1: 荆界不好意思地说：“你想让俺爸和热毡皮叔骂架的工作停业，恐怕不好办。”
0: 一说起金喇叭和热毡皮骂架，在场的人都笑了。怎么回事呢？这两个老对头骂了一辈子了，俩人都有一个特异功能，现场编顺口溜骂架，编的这顺口溜，哎，能把对方贬得一文不值。据说啊，两个人从10几岁开始骂，谁也不服气谁。有意思的是呢，两个人半辈子死对头，金喇叭的女儿荆姐和热毡皮的儿子端阳，你看，却恋爱上了。虽然成了未来的亲家，可俩人骂架一点都没受影响。金喇叭和热毡皮隔三差五就要骂一架，只要他俩一骂架，街坊邻居马上出家门观看。别人骂架有人劝，唯独金喇叭和热毡皮骂架，不但没人劝，反倒还有人哎鼓掌喊好，欢笑喝彩，鼓劲加油啊！甚至有人从家里拿出来家庭音响。

0: 话筒递到二人嘴前，拿着话筒那骂架的声音就更大了，围观的人更多了，甚至连外村的人都来观看。俩人本就是人来疯啊，一看这么多人来欣赏他们骂架，那就更精神抖擞了，骂架的学词顺嘴流，俩人把骂架当成了表演，人越多越来劲儿。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呢，这俩人骂架还创作剧本儿。有一次啊，这个热粘皮没有骂迎新喇叭，当众丢了人，心里憋气呀，回到家就创作了整整一个通宵，创作出8页的骂人绝句。天一亮，他就拿着写好的剧本到金喇叭门前叫阵。热粘皮一出声，街坊邻居就知道是来报仇了，哎呦，都争先恐后的来看热闹。人群堵上门，金喇叭自然不能挂免战牌啊，急忙出来应战。结果这次金喇叭输给了准备充分的热粘皮。金喇叭呢，自然也不服气儿啊，回到家后加班加点的创作骂架剧本，转天又到热粘皮门前叫阵，两个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反复交锋20多天，惹得三里五村的人每天像看相声表演一样来看二人骂架。从此米贡村有两个骂架高手的消息就在附近传开了。长河说，咱米贡村别的不出名，就骂架出名，这算什么名呢？这风气啊，必须要改，要彻底改。长河话还没落音儿，门外突然传来金喇叭和热粘皮的骂架声。长河哭笑不得地说，你看刚说到他俩就给咱过线，走走走，咱也去欣赏欣赏咱米贡村的一景。众人急忙出门，见金喇叭和热粘皮站在马路两边对骂。令人不解的是，金喇叭骂架还开着直播。金喇叭指着热粘皮，
1: 热粘皮，你也不撒泡狗尿照照你了王八脸，和我骂架来，就你那档次够格吧？你看看你的鳖形，牙一呲，嘴一咧，好像王八喝狗血，身高1米1，体重270，嘿嘿一笑，满脸火车道，哇哇一哭，俩眼吃把火。
0: 这边热粘皮也放话了，
2: 金喇叭，你往上看，天上掉个驴粪蛋，砸住你的上嘴片，砸进嘴蒙一夜，你中午回家省顿饭。
1: 热粘皮，恁全家老少共用一个马，恁家老少一个辈儿，全家称呼可省事儿，用洗脚水煮地瓜，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被窝里放屁蹦出爆米花，恁全家一会儿吃完了。
2: 我放个屁有威力，把那全家蹦到意大利，喜马拉雅山蹦成大盆地，几十吨的吊车蹦成废铁皮，把那老婆蹦成小山鸡，把你蹦成猫坑里的蛆。
0: 这两个人一来一往，互不相让，好像说相声一样，赢得了看热闹的人一阵又一阵的鼓掌喝彩欢笑声。长河看得哭笑不得，他来到金喇叭直播手机前一看，嘿，已经10几万人在看直播了。他马上把直播关掉，然后严肃地大声说，
3: 你俩知道丢人多少钱一心吗？10几万人在看咱俩骂架，你们把骂架当成才艺表演了吗？
0: 金喇叭说，
1: 哎呀，长河，你说对了，我和热粘皮现在骂架可不像原来了，俺俩现在骂架是直播表演，是直接和经济挂钩的。哎，你虽然是村领导啊，可也不能影响俺发展经济啊。
0: 长河听金喇叭这么一说，更是哭笑不得，
3: 恁俩这也叫发展经济啊？恁要走正道发展经济，村里绝对支持，可不能毁了自身形象，更不能影响我们村的名誉啊。
0: 热粘皮说，
2: 哎，长河，你说这话我不爱听，俺咋影响咱村声誉了？俺这是在扩大米贡村的影响，通过俺俩的直播，咱米贡村现在是 走正路，讹个电灯泡，立兜。

0: 出命了。
1: 长河没好气地说，我代表村两委立定宣布，以后恁俩再敢以骂架的方式直播，依法处理。
2: 金喇叭还想说啥，荆介在旁边生气地说，哎呀爸，你少说两句中不中啊，赶快回家。
3: 金喇叭见女儿荆介生气，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拿着直播架子回家去了。
1: 长河带领村干部继续回村委会开会。长河说，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们村的乡风文明到了不抓不中的地步了。关于俩老头骂架直播的事情，近段由荆介负责看管，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2: 荆介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可咱村该抓的地方多了，比如孝顺老人，咱村可是有几个母老虎媳妇儿，把老人欺负的日子没法过。
1: 长河说，孝道文化是这次乡风文明的一个重头戏，我们就从孝道文化抓起。
3: 平川说，你准备咋抓孝道文化啊？有成熟的想法了吗？
1: 长河说，这不是让大家讨论吗？
0: 波文说呀，你先拿那几个母老虎开刀。
3: 程涛说，咋开刀？那几个母老虎可是 不好对付啊。
1: 长河说，关于孝道文化我思考很多天了，咱分两步走，先从一堂一杯一对联入手。
0: 平川说，
3: 这个不错，咱村的孝道是有传统的，一堂一杯一对联值得宣扬。
1: 说起米贡村一堂一杯一对联的故事，那曾经远近闻名。米贡村村口有座不大的石头楼房，楼房门两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奶奶奶奶奶，下联是奶奶奶奶奶，横批是奶奶堂。这是副绝对，绝对里边有绝对的故事。话说这奶奶堂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故事发生在米贡村极其贫穷的一户人家。清顺治16年，黄河在米贡村附近决口，米贡村大多人家外出逃荒，有一家人逃荒失败，家里只剩下奶奶和孙子二人。老奶奶呢，年老多病，省吃俭用地把孙子抚养长大，又为孙子娶了媳妇儿。本该享天伦之乐的老奶奶，却因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卧床不起，生活难以自理。孙子不忘灾荒年奶奶舍命救活自己，和媳妇儿对奶奶尽心尽孝，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想办法让奶奶吃饱。在孙子孙媳妇儿两口子精心照料下，奶奶虽然常年卧床不起，却活到了90岁。90岁的老奶奶一颗牙也没有，吃东西成了问题，两口子就变着法儿喂奶奶。他们的小儿子出生刚满月，就给儿子断了奶水，节省下奶水让奶奶喝。整整38年啊，10000多个日日夜夜，孙媳妇儿每天精心伺候奶奶。最后10年，孙媳妇儿像喂养自己的婴儿一样喂奶奶吃自己的奶水。每一次喂奶水的时候，孙媳妇儿像哄小孩子一样，还给奶奶哼唱儿歌。月奶奶明晃晃，小妮儿背后洗衣裳，洗得白降得光。还给奶奶讲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串门背着奶奶，赶集带着奶奶，回娘家也舍不得丢下奶奶。艰难的日子没有压垮这一家。孙子的儿子长大了，孙子就给他的儿子讲奶奶的故事。孙子的儿子长大了，娶妻生子，也有了儿子。他从小就自豪地说，俺家有2位奶奶，一个奶奶，一个老奶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俺家
3: 有俩宝。奶奶活了73岁，老奶奶活了101岁，同一天去世，同一天出殡。一街两行看奶奶出殡的人感叹奶奶大孝，羡慕奶奶好福气。奶奶孝敬老奶奶的故事在附近广为流传。后来啊，这位重孙子在自己家门口修建了祠堂，祠堂里敬着奶奶和老奶奶两个人的牌位。奶奶伺候老奶奶38年的故事受到当地人尊敬，经常有人来祭拜两位奶奶。当地秀才特意为祠堂撰写了楹联，上下联都是5个奶字，横批奶奶堂。对联按节奏应读作什么呢？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上联的意思是奶奶喂奶奶，下联的意思是奶奶喂奶奶吃奶，含义是纪念这个感人的抚养老人的故事。这刚才咱们说的叫一堂一对联的故事，那米贡村还有一石碑的故事，这是米贡村现代版的孝道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米贡村有一位叫娄前方的人，他只有一个儿子。在儿子3岁的时候，妻子去世，娄前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长大，并为儿子盖新瓦房，娶了媳妇儿。儿媳妇儿过门1年，又添了一个小孙子。本应该苦尽甘来的娄前方老人，却遭受了晚年丧子的悲痛。娄前方经受不住丧子之痛，一股疾血涌上头顶，导致脑出血，成了植物人。经过1年多的治疗，还是落得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人们都觉得娄前方的儿媳妇不会留在这个残破的家庭，丈夫没了，公爹瘫痪，儿子才1岁多，日子实在是没法过呀。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儿媳妇坚决不离娄家。经人介绍，她招到家里一个养老女婿，一起撑起了这个家。她和丈夫一起悉心照顾公爹15年，没让娄前方老人受一丁点儿的罪。到了21世纪开端，娄前方老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给儿媳妇提要求，在自己坟前立一通碑。儿媳妇满口答应，娄前方老人又提出他自己亲自写碑文，让儿媳妇把石匠请到家中，他要把自己亲自写的碑文交给石匠。儿媳妇把石匠请到家中，娄前方老人让家人都出去，他自己和石匠单独交谈。老人具体和石匠交代的什么，谁也不知道。娄前方老人去世后，儿媳妇去找石匠拉石碑，石匠说老人已经提前把工钱给他了。他不但已经把石碑刻好了，还负责埋葬当天把石碑立在老人坟前，让儿媳妇不要操心了。儿媳妇表示感谢，也就不再操心石碑的事儿了。埋葬当天，石匠带人把石碑立在娄前方老人的坟前。人们看过石碑后，方知娄前方老人的良苦用心。原来石碑上并没记载老人自己的生平，老人是把儿媳妇10几年来对他的悉心照顾、孝顺点滴详细地刻在了石碑上。公公为儿媳妇立碑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也成了米贡村子女孝顺的典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奶奶堂的故事，还是娄前方石碑的故事，似乎都被人遗忘了。今天，当长河提出来一堂一碑一对联的时候， 让在场所有人都想

0: 想起了米贡村曾经流传的孝道故事。波文说，用我们村的传统孝道故事来教育人可以，不过采取什么方式呢？文化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咱不能把村人集合起来上教育课吧？长河说，我已经想好了，利用金喇叭和热粘皮这两个网红。
1: 经介说，俺爸的直播靠的是他现编词儿唱黄河耗子，估计他不愿意唱孝道这类故事。
0: 长河一笑，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有妙计。散会的时候，长河把经介拉到一边小声交代了一番，经介扑哧一下笑了，然后连连点头，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当天晚上吃过饭，经介对金喇叭说，
1: 爸，今天村支部开会，主要说你和热粘皮叔对骂的事情，大家对你们这种直播方式都很反感，你让我很丢人呐，我好不容易混个村干部，非让你给我整下去不中。
0: 经介妈一听也埋怨说，
1: 呀，你这个死老头子呀，光说直播赚钱了，你都没想想你现在是啥身份，你现在是村干部他爹呀，直播说那些烧窑吊垮了丢人话，太影响咱闺女的形象了。
0: 金喇叭很不好意思，
2: 哎呀，当时没想那么多啊，光想着挣大上线嘞。
0: 经介说，
1: 爸，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咱村里推行孝道文化，村支部研究让你和热粘皮叔搞比赛。
0: 一听说比赛，金喇叭马上来了精神，
2: 闺女，你说咱和那个热粘皮比吧，不把他比趴下，我就不是村干部他爹。
1: 经介说，还让那俩直播，不过呀，不能再骂架了，你们直播的题目是说咱米贡村孝道文化，你说奶奶糖的故事，热粘皮叔说石碑的故事，看那俩谁比过谁。
0: 金喇叭说，
2: 妥了闺女，今天给你丢人了，明天直播的时候我让你看看村干部他爹和普通群众他爹区别有多大。
1: 经介笑着说，那爸，我等着你明天给我挣面子啊。
2: 呀，妥了，明天就看恁爹咋赢他热粘皮。
0: 在经介动员金喇叭的时候，长河走进了热粘皮家。长河进门先叫叔，热粘皮一见长河来家，亲切了说，
3: 哎呀，你又来批评恁叔我了吧？
0: 长河笑着说，哪能啊，我来啊是给叔提前打个招呼，刚才金喇叭叔找到我，他说他明天要继续和你对阵直播。热粘皮不屑地说，
2: 哼，他和我对阵，他是一头栽到茅房里找食。
0: 长河说，叔啊，人家金喇叭明天可是换套路了呀，估计明天丢人的是你。热粘皮一惊，
2: 他换啥套路了？
0: 长河说，呀，喇叭叔不让跟你说呀，可我想我和端阳是战友，他不在家，我应该替他照顾老人，您如果丢人了，您在端阳面前告我一状，端阳会和我算拉倒
2: 啊。你说这话我爱听，一扎没有四只筋，咋说你和端阳也是战友，你快说，金喇叭那个老别姨又想啥脑袋来？
0: 长河说，他现在正在家偷偷加班搞创作了，明天和你对阵直播的时候，他要说咱米贡村的孝道文化，说说奶奶糖的故事。他说这个故事在咱村流传了几百年，有文化有故事，他把奶奶糖的故事编成黄河耗子，一是宣传咱米贡村的孝道文化，二啊是自己通过直播正能量来改变自己的形象。他说，这次偷偷准备奶奶糖的故事给你个措手不及，而你准备的还是骂架的词儿，一下把你的形象给比趴下去，以后啊他无论是在村里还是网上都是正能量形象，而您呢，无论在村里还是网上都是三俗的代表了。
1: 热粘皮一听这话气得大骂，
3: 这个金喇叭一肚子坏水，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个阴谋家，哎，背后耍狗蛋是绊子，都这岁数了他还是来这一套。哎呦，这
0: 长河趁热打铁，说，他可不让我跟你说啊，可我再三想，我不能让三俗的形象落在你

0: 身上，所以我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今晚您好好准备准备，不说明天赢他吧，起码不能让他把你比下去啊。
1: 热战皮说，昌河，谢谢你提前来给我通风报信啊。你放心，我今晚连夜加班搞创作，也来个正能量的剧本，明天我让那个老编译看看谁是正能量代言人。
0: 昌河说，那叔，你准备拿啥话题和喇叭叔对阵直播嘞？
1: 这今晚啊，我得好好想想。
0: 哎，我给你个建议，你看中不中？
1: 你说，你说。
0: 他金喇叭说奶奶糖的故事，您就说石碑的故事，正好都是孝道文化呀，这样就旗鼓相当了。石碑的故事是近代的事儿，真实可信，这样说不定能把金喇叭打个落花流水。
2: 热沾皮一拍大腿，对啊，
1: 这个主意好，我就说石碑的故事，这就是咱村前些年的事儿，真实可信。对啊，
0: 啊，那我提前祝您旗开得胜。热沾皮大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啊我们祥康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能够准时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我们在今天的祥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还是想把这个有关于祥康的产品，也就是说三七银杏茶，里面主要的成分三七和银杏啊，主要的功效给大家呢做以剖析。我们前面几讲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三七主要的功效，我们简单的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回顾一下，就说三七啊它称为金不换啊，又名为南国神草，这个呢是我国在世界上独享的公认的珍品。因为三七的资源呢是令其他的各国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已经跟大家做了介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壤酸碱度和植被是我们所特有的，也就是说换了其他的环境和土壤还有这个酸碱度，三七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是我国在世界上独享的公认珍品。那关于三七最早发现呢应该追溯到上亿万年以前，所以说早就有文字记载了。可见于伟大的医药学家这个李时珍，他在创作《本草纲目》当中啊，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说男人，这个男不是说男女的男啊，是南方的男，说男人军中有金疮药药，有奇功，淤血淋漓者

有奇功的。那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如果出现血瘀或者是淋漓不断的流血，把三七在口腔当中嚼烂而敷在上面，就是说把它掩上，或者你口服送下啊，你身体出现的淤青啊、水肿啊都可以消散，然后出现淋漓不断的出血呢，也可以当即就起到止血的作用。所以啊，根据这种现象，他就说了，这个三七可以根治一切血病，这个大家就比较明确了。所以今天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就是说三七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所介绍所讲的。那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话题呢再继续往下讲，因为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当中有两种名贵的中草药，一位是三七，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那银杏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呢重点的谈一谈银杏。这个银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追溯一下银杏的历史渊源啊，从第四季冰川来临时，在这个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的银杏都已经灭绝了，那只有在我们这个银杏才幸免，可以说是历尽了沧桑，成为活化石。根据科学人员考察说，目前呢，在世界各国的银杏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种栽培的，它不像三七，是我国公认的珍品，是世界公认的在我们土地上所能够栽培的这种公认的，而银杏呢却不是，就是说它的生存力非常之顽强。很多的国家呢现在栽有银杏树，但是多数都是从我国引种栽培的。银杏树的生长期呢可达到几千年，或者说时间还会更长。在咱们这个山东省境内啊，有一株叫银杏王，距今呢它的这个生长的树龄已经有3000多年了，也就是说几百年上千年的银杏树数之不尽，所以啊，把这个银杏树呢又称为公孙树。这个呢我们在以往的广播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介绍了，何为公，何为孙。这个公啊就当爷爷、祖爷、太爷去讲，这个孙呢不用说了，当孙子、曾孙去讲。也就是说呢，几百年的银杏树还健在，可是呢他的这个曾孙呢、嫡孙呢啊，又生长出来了。言外之意就是说，老一代的可以看到新生代的这个力量，所以把这个银杏树呢又称为公孙树。银杏树之所以它的寿命能够这么长，在众多的植物和树种当中被称之为树王，那主要就是说它的耐受力和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呢不仅仅是我国有啊，我们世界各国有一些呢这个也种植银杏树，特别是在期间呢，所以说在日本广岛呢重新组建的时候，当地的这个人们却的发现了在辐射区存活发芽的植物就是银杏树。所以在重建的广岛，为了能够更好的保存这两棵生命的树种，也代表了生命的延续，所以说呢就在银杏树的旁边组建了一个寺庙。可是在组建寺庙的时候，就觉得这两棵树啊它这个位置有点当不当正不正的，所以说几次啊就想把这两个大树啊给它挪走，或者说呢就把它这个废弃掉了，然后呢再重新栽种。但是呢就考虑到啊，而唯一幸存的这两棵银杏树呢，它是一种生命延续的见证，所以说它的意义非常深远，并且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以说就考虑到这些呢就没有再挪动这两棵银杏树。然后呢组建寺庙的这个建筑图纸呢就重新规划了，就把这两棵银杏树就包在了其中，然后寺庙呢就围绕着这两棵银杏树作为核心，
就组建起来了。

来人呢就把这两棵银杏树代表着祥和和健康的使者，所以说寄托着人民对和平、对健康、对生命的延续，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深远意义和一个良好的心愿。那既然银杏它具有非常级的抗辐射之功效，所以说我们在组建啊祥康三期银杏茶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想到了，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给大家呢所讲的是气血的运行，疏通的经络，打通的血脉，然后清除体内的垃圾，让我们的血液在血管当中流淌的时候呢如同小河流水一样，可是我们毕竟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化的环境当中，咱们这个现代化的环境当中呢无处不存在一些辐射对我们身体所造成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像这个电磁的辐射、手机的辐射、电视的辐射、冰箱的辐射、微波炉的辐射、电脑的辐射甚至是高压电线，还有呢信号塔的辐射，那这些呢都是影响到我们自身身体健康的一个外部的环境。那怎么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机能，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抗辐射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在最初选择银杏与三七为伍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耐辐射性。这个耐辐射性强到什么程度，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到了，辐射大家都可以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射过的环境几乎是寸草不生，就即使残存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老鼠，在遭到辐射以后呢，基因突变，有的老鼠啊，遭到基因突变以后，它的形体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都知道小老鼠它有多大，身体的体态和体型，可是在核辐射区，我们竟然发现了像野猪一样大的老鼠。为什么呢？这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说这个辐射对我们身体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同样是可以导致癌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和罪魁祸首。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大家只是看到了它调养气血的一面，我觉得对银杏不公平。那我们没有深一步的挖掘它的耐辐射能力，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身体健康，我们综合性的因素大家只看到了片面的，所以有必要啊进一步的挖掘，让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每一天我们如同喝茶一样去品味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去服用祥康的三七银杏胶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幸福就在这种滋养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展现出来，它是这样一个过程。除了它的抗辐射能力以外啊，银杏呢还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毒、抗突变、抗菌的作用。那这些作用都是源于什么呢？银杏当中啊含有活性的物质，当它进入人体和血液之后呢，与正常的免疫功能遭到破坏时，这是由于啊银杏当中含有的活性物质，当它进入人体和血液后，如果当正常的免疫功能遭到破坏的时候，也就是说银杏的活性物质它可以重新呢构筑一套有效的防御系统，并且可以主动的代行各种免疫功能。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说银杏当中的这个活性物质，当我们身体发生了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免疫细胞遭到破坏的时候，它进入到人体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替代这些细胞实行免疫的防御功能，这一点是银杏当中所独特具有的。并且银杏成分当中呢还有非常显著的像扩张血管、加速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循环。那银杏当中呢还有呢就是可以起到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和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循环。
所以很多的人我们在实施应用银杏制品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只知道银杏它的有一个最大的效果，就是说起到扩张血管、清除管壁垃圾的作用。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介绍银杏制品的时候，或者说在讲祥康的三秦银杏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它这个功效我们重点的加以强调，就告诉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我们说喝三秦银杏茶啊，三七什么什么样的功效，然后银杏是什么什么样的功效。那银杏的作用主要是清除管壁的垃圾，尤其是银杏当中啊有一种特别的成分，这个特别的活性成分呢叫铁内酯，这个铁内酯的渗透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组成我们这个产品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把一滴银杏当中所提炼出来的铁内酯放在了100页厚度的书籍当中，把它放在第一页，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它可以穿透到最后一页。就像我们在家看书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这个食用油，就是我们吃菜的这个油滴到书上之后呢，它也会浸润进入到书页当中。但是一滴油它的浸润性呢，有可能会进入到3到5页这个书的纸张。可是银杏当中的活性成分铁内酯，它的穿透能力却是十分强的，可以在一分钟以里啊，可以从第一页穿透到最后一页，这是它的渗透性。可是针对于它的抗辐射能力、抗基因突变能力、抗病毒能力，这些呢，我们祥康的听众朋友，即使在身体当中，我们已经突出体现了这些效果，很多的人不以为然，他没有和他现在所服用的产品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只知道他的这个脑血栓或者说胆固醇啊、血粘血稠血脂偏高的降下来了啊，这个跟喝这个银杏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大家对银杏的了解也是比较片面的，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他会用一些单方银杏制剂，就比如说医生也会建议病患者，你们可以用一些银杏叶片，这个呢可能是临床当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但是这个应用最为广泛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凡事有利也有弊。我所说的这个有利也有弊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银杏单方的制剂不宜常用，不宜久用。因为当你的血液循环得到净化，血管得到改善，然后弹力有所增强，我们就可以在一段时间以后把所使用的银杏制剂可以停下来，因为它毕竟是药物而并非为保健佳品。所以说单方制剂的银杏啊，大家不可常用而不可久用，其中呢有一定的道理和原因。我们在讲这个道理和原因之前呢，我先把这个银杏我们所总结出来的功效给大家呢先说一说讲一讲，然后再把它对于人体长时间使用的一些不足和弊端我再跟大家讲清楚，以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有一个自然的识别能力了。我们在讲银杏功效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说银杏啊有降低血脂的效果，有防止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的这种作用，银杏还可以促进全身的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流，促进血循环的作用，银杏还可以起到改善视力、杀菌、消炎、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银杏还可以起到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这是我们在众多的银杏产品功效当中我们所提炼出来能够发挥它大效果的主要的几大功效。像这个抗辐射我们就不再讲了，因为刚才已经谈及到了。那既然银杏有这么大的功效，为什么不可以长时间来进行饮用呢？其中跟银杏的主要的成分它有直接的关系。

0: 我跟大家讲了，说银杏当中啊，它有特殊的成分，一个是铁内酯，第二个就是银杏黄酮。所以说我们在服用响康茶，因为它可以冲泡于水当中嘛，我们所看到响康茶的那种亮黄色，就是银杏当中黄酮的主要颜色。为什么长时间不可以久用单方的银杏制品？什么叫单方的银杏制品？就像我刚才所说，比如说像银杏叶片，甚至还有很多老百姓啊，会在公园，我们会收集银杏树所落下来的叶子，我们回到家之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泡水喝，我们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对心脑血管疾病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实这些都存在生活当中的误区和弊端。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广大的香港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满满，父亲节。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双节优惠活动也将于6月19号、20号、21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4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另外参加本次活动有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赠送，端午节到父亲节这三天来祥康堂就可免费领取一张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请问你是王涵王老师吗？
0: 是啊。
3: 哎，你的课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哎，我听你这两个哈，就是一个说你说这个推肚子啊，
0: 对，
3: 一个你说这个拉耳朵，
0: 没错，
3: 因为我现在哈是因为糖尿病多年糖尿病缠身啊，
0: 嗯，
3: 而且我下肢体是残障，因为我。

0: 曾经出过车祸，把这个大腿骨整个撞碎了，然后又感染了 TB。
1: 哦，
0: 所以说我受了很多的罪，受了很多的苦，
1: 就是，
0: 所以我的这个身体的基本条件就非常不好。
1: 那现在能走路吗？
0: 不能，我拄双拐。
1: 哎呦，太遗憾了。
0: 所以我拄双拐，所以我的病很多，我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糖。就是问你们这个服务人员，就是推肚子的方法。还有你说那个拉耳朵，我还昨天忘了问他，是拉上面的耳朵还是拉下？
1: 我来告诉你。我来告诉你，哎，千万别着急啊！我相信我今天把这些道理啊，把这些知识啊讲给你听完之后，
0: 谢谢
1: 你，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受益的。而且呢，我也相信啊，在不远的将来，就说我们可不可以用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这些自然疗法，我们战胜现在最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这个拉耳朵呀，你为什么要拉耳朵呢？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外在的脏器来进行保护内在的器官，它俩是相辅相成的。中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为什么我们叫望诊呢？说一看你我就知道你脏腑器官哪块有毛病，是不是啊？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拉耳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无论你们梳的什么头型都要把你们的耳朵露出来。而且呢，从耳尖儿向上拉。
0: 耳尖是上面的还下面的？
1: 下面叫耳垂啊。
0: 耳垂上面叫耳尖。
1: 对，
0: 然后往上拉。
1: 这个拉的话呢，就像我们管一些调皮的小孩子一样，揪他的耳朵，你知道吗？哎，说你不听话我揪揪你的耳朵。这个揪耳朵可不是坏事儿啊，给孩子还去火。我们大人也一样，我们在拉耳朵揪耳朵的时候会把耳朵拉红拉热。当你这个耳朵火烫火烫的时候，是因为你拉和揪而造成的。就像那刮痧把后背刮得火石撩的那种症状，是吧？它是最去火的。而且你拉耳朵说从耳尖向上拉，拉完之后呢，再依着耳尖顺着我们的耳轮
0: 耳轮，
1: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耳骨，因为耳朵里头都是脆骨嘛，是不是？哎，就说耳尖儿，哎，以及我们的整个轮廓，一直拉到我们的耳垂儿，耳垂儿这个部位是向下拉
0: 你向下，
1: 哎，向下，咯噔咯噔的，我们去拽一拽，
0: 哎，
1: 对，每次拽3-5分钟，稍稍力度大一点，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瓜都可以拉过来把脑袋都可以拉偏它，因为你去拽它嘛，拽完了左侧拽右侧。但是拽的时候
0: 不是双手齐上，就是一个一个拉。
1: 那你一个一个拉是不是有力度啊？
0: 对，
1: 是不是啊？那你拽完左边拽右边，是吧？你拽完之后呢，你拽到什么程度为舒服呢？就是两侧的耳朵红和热就感觉拽完之后感觉两个耳朵好像像冒火一样。你一定拽得非常合格达到我的标准了。你拽完之后耳朵颜色都没有变色的话，那你拽和不拽都是没有意义的。听明白了吗？还有一点我告诉给大家，就这个拉耳朵呀，不但可以去火，因为还可以缓解我们全身特别是腰部的疲劳。
0: 哦，对呀，我也是腰疼。还有这个王老师啊，我这个我每次哈大便完了以后哈，我都会觉得我很虚脱的样子哈，而且啊觉得我全身没力气，还几乎每一次我在大便完了以后，我都会觉得我好像全身乏力，好像我大病初愈，有时候我身上还有点那种好像大病初愈那个抖抖的那个样子，这种是属于
1: 虚脱
0: 啊。
1: 对，这个虚脱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说像气亏，气都外泄了，一大便的时候气都从下面唰就都走掉了。
0: 太合理了，
1: 一定要做头顶的百会穴，把你的气固摄得住。气如果固摄不住的话，
0: 百会穴，
1: 对，你血压高吗？
0: 高哦。最近还好，最近血压比较，
1: 我告诉你，你拉完耳朵的话最简单的一种缓解血压的方法就可以把耳尖刺破放血。
0: 耳尖？
1: 对，
0: 就是上面这一段。
1: 没错，
0: 上面
1: 啊，就是在耳尖，而不是一段啊，就是耳尖，把你的整个耳轮闭合，上面呢所对折的就是尖，下面就是唇儿。
0: 啊，对对，哦，知道，哦，把它，啊，我明白了，你这样讲，哦，把这个耳朵折起来。
1: 对，左肩上
0: 面
1: 不就是
0: 耳尖
1: 了吗？
0: 哦，放血，
1: 哎，把它放血之后，你马上头清眼亮，
0: 哈，
1: 脑子也不会嗡嗡的响，然后呢，尤其是高血压，你看糖尿病都可以并发到眼部疾病。
0: 我现在就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1: 所以说呢，像眼底的动脉硬化呀，视力模糊啊，啊，看东西不够清晰呀，眼底出血呀，这些都可以导致。然后你每天早中晚啊，争取都能够推肚子。但是不要说吃完饭之后就推，那是肯定不行的。
0: 我明白，
1: 哎，所以说每天
0: 这个从这个乳房下面往推到大腿根，两个手指头这样并齐，对不对？
1: 正确的话应该是从胸脯开始，
0: 从胸口开始。
1: 对，
0: 哦，
1: 但是呢，你要感觉像很多女性朋友，这个胸脯比较大一点，乳房比较大一点，你可以在乳房下面开始推。但是每推一下的时候要有渗透力。
0: 哦，要渗透力。还有是两个一手一起往下推，还是一个一个推？
1: 怎么说呢，这个推肚子可以两只手摞在一起，先推中间后推两边，也可以呢两个手平齐，指尖对着指尖，以我们的手掌，哎，集中的力量来进行推，哎，也是先推中间可以后推两边。然后这两天如果呀，你这个血压很不稳定，或者是血糖也很不稳定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有一款食疗既能够辅佐你降压，又可以辅佐你降糖。
0: 啊，谢谢谢谢。
1: 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玉米须子。
0: 啊，玉米须子。
1: 北方人管它叫苞米胡子，
0: 知道
1: 吗？
0: 啊，玉米须我知道。
1: 哎，苞米这个穿那个红缨。
0: 啊，红缨。
1: 哎呀，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你都可以常年拿着它来进行煮水代茶饮。
0: 代茶饮，那然后不要对任何东西，
1: 不要对任何东西。
0: 好，
1: 既能够平稳血压，又可以平稳血糖。
0: 哦，
1: 啊，很有效果。
0: 嗯，还有我的眼睛哈，已经是我没办法做笔记了，我眼睛已经几乎失明状态了。
1: 嗯，
0: 已经在几乎失明的状态。
1: 我没说嘛，
0: 0.05的视力。
1: 我不管你有零点几，哪怕有一点点光感，你也不要放弃。
0: 我对，
1: 哎，咱们的自然疗法，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挖掘健康的潜能，我都可以帮助你缓解，哪怕只有0.0001，可不可以变成0.0002？是不是啊？咱们可不可以都有希望？
0: 是。
1: 哎，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你，一定要做阳白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脚上的第二、第三脚趾，在脚掌部下面那个指根，就是我们眼睛的
0: 脚掌部啊。
1: 对，不是在脚背上啊。
0: 哦，大指跟二指。
1: 二三脚趾。
0: 啊，二三脚趾。
1: 对，那个指根是眼睛反射区，你要把它认清楚，然后每天坚持揉。这个时候真的是给你很多方法让你打发时间，但是要让你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
0: 对呀，啊，也
1: 不
0: 能看书，
1: 哎，
0: 也不能看书了。现在，
1: 对，好了，
0: 谢谢了啊，
1: 多保重 啊。
0: 好，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哎，好，再见。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王涵老师。
1: 哎，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王涵老师，我呢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听到了你的节目，一下子呢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1: 是吗？
3: 哎，对这个节目呢有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也是呢，就是说在我心里头呢又燃起了，就是说追求健康的那个希望的火花。
1: 那怎么样？从前是怎么呢？
3: 从
1: 前是已经
3: 我就把我的身体状况呢向王涵老师汇报一下。我是一个。就是极度的体弱的一个病患者，
1: 体弱多病的人。
3: 体弱，最主要呢就是一个就是慢性的疲劳综合症。还有一个就是胃下垂，慢性胃炎。
1: 哎呦，
3: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打电话向王涵老师请教一下，相互这个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一些。
1: 你这个病一定是通过养好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的定位。
3: 哎，好的，谢谢。
1: 如果你要不明白这个方向的话，我相信今后你还会再失望的。
3: 对对对，
1: 怎么去养呢？首先你看啊，你自己讲到了，你身体很弱，这个弱在于什么呢？就是后天之本，脾胃不好，
3: 对，
1: 消化不好，
3: 哎，
1: 吸收不好，
3: 对，
1: 吸收消化都不好，你的气血从哪儿来呀？
3: 对，
1: 你的免疫能力自然就会低。
3: 嗯，
1: 气血不足的话呢，身体就会很软。

0: 软弱，
1: 嗯，
0: 体质体能就上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你就会伴有什么呢，像脑供血不足啊，
1: 嗯，
0: 像失眠呢，
1: 嗯，
0: 然后像心肌供血不足啊，
1: 对，
0: 哎，然后像啊腰膝酸软呐、啊
1: 嗯，
0: 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啊，
1: 对，
0: 像血压低啊，像贫血啊等等，
1: 哎，
0: 这些现象可能会接二连三的都会出现，
1: 对，
0: 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还在于脾胃不和，
1: 嗯嗯嗯，
0: 消化不好，吸收不好，
1: 对。
0: 而往往你这样的人呢，
1: 嗯，
0: 心态也不好，
1: 对，
0: 压力大，
1: 对，
0: 思虑重，
1: 哎，一点都不讲王涵老师。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
1: 哎，
0: 主要是多思多虑，
1: 对，
0: 生活当中没有你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没有你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1: 对，
0: 你老是忧心忡忡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心情不舒不畅，就使得你整个身体长此以往处在一种被压迫被约束的这个环境里，
1: 嗯，
0: 所以你的病就不会好，
1: 嗯，
0: 明白我说的话吗？
1: 明白明白，王涵老师您讲的太准确了，哎，
0: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1: 哎，
0: 我可以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的病，
1: 嗯嗯嗯，
0: 我可以不了解你，但是我可以给你讲出来你是怎么得的病，
1: 哎，
0: 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怎么办啊？
1: 哎哎，
0: 首先呢、
1: 哎，
0: 你听我的话。
1: 哎，好的。
0: 我真心的想帮助你。
1: 哎呦，谢谢王涵老师。哎，
0: 把你的所有的心思，
1: 哎、
0: 你给它放下来。
1: 哎哎，
0: 你在听我的广播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养生堂的堂哥是什么？
1: 我才听了没有几天，堂哥我还不太了解，最近几天才听到。
0: 到我们养生堂。
1: 哎哎，
0: 学习一下养生堂的堂哥，
1: 嗯嗯，
0: 我告诉你，
1: 哎，
0: 叫宽心瑶。
1: 哦，宽心瑶，
0: 嗯，
1: 哦，宽心瑶，我过去听讲过，
0: 听讲过，但是不一定你会唱，
1: 哎，对，
0: 你不一定能够了解宽心瑶的精髓，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我在广播当中已经把宽心瑶的精髓讲出来了，
1: 嗯嗯嗯，
0: 我今天就送你第一句话，
1: 嗯，
0: 日出东海落西山，
1: 嗯，
0: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1: 对，
0: 我就送你第一句话、啊。
1: 哎，好的，好的。
0: 你琢磨琢磨，为什么王涵老师要送你这句话？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也就是提醒你，你高兴也是过，不高兴还是过。
1: 对对对对。
0: 你干嘛不高高兴兴的过一天？
1: 对对对。
0: 就你再愁苦，你能改变你的世界吗？
1: 也没用。对。
0: 你高兴的话，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健壮起来。
1: 对对。
0: 你说家里人整天看你愁眉苦脸的，他们高兴吗？
1: 对。
0: 但是你说你难道你不想笑吗？
1: 对，
0: 谁不想高兴啊？
1: 对，
0: 但是我就是痛苦啊。
1: 对，
0: 你说我的胃都这个样子了，我的身体都这个样子，这么虚弱了，我哪有力量啊？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是精神食粮，一定要调整。第二，必须改善脾胃功能。改善脾胃功能，因为你有胃下垂嘛。
1: 嗯，
0: 你这个胃下垂啊，我还不建议你非常爽快的直上直下的推肚子。
1: 哎，
0: 你不允许。
1: 哎，
0: 你怎么推呢？
1: 嗯，
0: 是先从胸脯开始推，
1: 哎，
0: 推到肋骨，围绕肚脐眼这块呢是顺时针的揉，
1: 揉，
0: 也就是先推后揉，
1: 先推后揉，
0: 然后要做头顶的百会穴。
1: 那个揉，王涵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要正时针、反时针都揉吗？
0: 顺时针，
1: 光是顺时针，
0: 对，
1: 大概揉几分钟？
0: 这个不是几分钟的问题，
1: 哎，
0: 是300下，
1: 三百下。
0: 对，连推再揉加起来是300下，
1: 一共
0: 、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哎，
0: 但是也不一定你说你当时刚做就一定300下，
1: 哎，
0: 你说我就做100下我好累啊，
1: 嗯，
0: 那你就放下吧，
1: 哎，好的，
0: 你说我能推50下我好累好累的，好的，不要再做了，是自然舒服，
1: 哎，好的，
0: 一定不要咬着牙切着齿然后呢、
1: 嗯、
0: 耐着性子去做，这失去了我方法的本意，
1: 哦，
0: 不允许这么做，
1: 哦好的，嗯，
0: 然后做头顶百会穴，
1: 头顶百会
0: 它主要是提气的，
1: 头顶百会是用手掌心去拍是吗？
0: 不对不对，
1: 是什么呢？
0: 你得到我们养生堂学。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我告诉你，到那儿学，学完之后啊、
1: 嗯、
0: 因为你中气不足嘛，
1: 嗯，
0: 会有脑供血不足的现象，
1: 嗯嗯，
0: 两条腿会发沉的，
1: 嗯嗯，
0: 走路就感觉浑身没有力量，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现在血压低不低。
1: 我血压还好，王涵老师，血压还可以，就是我的心脏不太好，心脏，
0: 我知道，
1: 心肌缺血
0: 一定会有的。
1: 哎，
0: 然后你这个病最怕的就是生气，
1: 哎，
0: 你这个病最怕的就是着凉。
1: 对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假，王涵老师，哎呀，你讲的太对了。 另外我想还想请教一个。

0: 问题啊，王涵老师，就是我啊也在泡脚，泡了脚以后呢，我就是很容易出汗。
1: 我知道啊，因为你身体太虚了。
0: 哎，出了汗以后，我就有时候经常会就感到有点像虚脱的那个感觉，所以
1: 那你泡脚的时间太长了，
0: 没有一刻到二十分钟。
1: 不，
0: 哎，
1: 还有就是水温太热了。
0: 我比我的皮肤稍微高了一点点耶。
1: 如果要这样的话呢，你就先把胃调理好了之后再泡脚。
0: 那暂时先不要泡。
1: 可以洗脚。
0: 就是洗。
1: 啊，那你洗一洗也舒服舒服啊。
0: 洗嘛是肯定天天要洗。
1: 对，你把这些方法你都集中起来。
0: 哦，好的。
1: 就可以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这个啊。
0: 好，王海老师，我还想请问一下，就像我那个疲劳综合症啊，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扰我。
1: 错误，你没有什么疲劳综合症。你只是脾胃太虚，气血上不来而导致的。
0: 就是主要就是气血上不来的原因啊。
1: 对对对。
0: 哎，怎么看人，在人家看来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家务事，我做了以后，我做半个小时的事情，我要歇三个小时，好像都恢复不过来。
1: 因为你身体虚啊。你身体不虚的话，你很强壮的话，你会这样吗？不会啊。
0: 还是虚弱的原因。
1: 对。
0: 哦。
1: 现在呢，你先这样，你先按照我的综合方法来。
0: 哎。
1: 因为什么呢？我的综合方法毕竟是省钱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好的，好的。对。
1: 哎，所以说你要是能够按照我这方法，在你原有的基础之上，再能够有所提升的话，咱既省了钱，还见到了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呢？
0: 哎，对。对，
1: 怎么能够省钱又怎么能够见效？
0: 对，
1: 我觉得我追求的是这样的方法。
0: 对对，
1: 我相信大家也会跟我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明白吗？
0: 明白。
1: 好了，再见了啊。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再次给你通话，非常高兴
1: 啊。
3: 首先呢，就是说感谢你坚持，说实话，无私无畏的为我们服务，给我们讲解这些健康知识。
1: 对，
3: 真的，我们说实话，我们这些乡村人真的是受益匪浅
1: 啊，不客气啊。
3: 我呢，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我不是得的是甲亢吗？而且还是那个，就是说，当时您也跟我说了，有可能也是更年期的事情。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完了之后，我就按着说实话，您的那些五部曲啊，那么现在转过一年了呢，就是说，说实在的啊，我的身体就真的是逐步逐步的在好。通过就是说，说实话，上咱的那个祥康快车啊，我总结了一条，就是说我自己总结一条经验，就是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没有信心。
1: 对，
3: 你啊，没有一个就是说平和的心态。就我觉着从那个上了祥康快车之后给您通话，包括每天听您讲座，听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祥康人反馈他的信息，
1: 对，
3: 向你诉苦，向你求援，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就是鞭策和勉励。
1: 没错，
3: 我觉着就是说真的是有病之后你自己的自愈是最重要的。
1: 太精辟了，太精辟了。
3: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看我嘛，其实当时的时候因为是孩子上大学走了嘛，完了之后就是说我在家里就是特别想孩子，完了之后朋友当时介绍的时候是就是说是当时是过完春节以后给我介绍的，后来给您通的话嘛。
1: 对，
3: 通过这么长时间，真的就是说说实在的，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就是雷打不动的，就是早上起来这肚子。关键是什么呢哈，虽说就是我做的没那么好，但是我做还有一条是什么，我有一个信念。我就觉着哈，我上了这个快车了，前面有一个开车人，他能告诉我我怎么做。比方说我现在很不舒服，我虽说打不通电话，但是我能听别人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能从中找到正是可以我自己要调节的这一阶段，我身体不好调节的一个办法，那么我马上就跟着学。
1: 对，
3: 真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3: 再一个就是说得病之后啊，不能怨天尤人，也不能就是心情不好。
1: 对，
3: 心情啊是治病的最好的疗方。完了之后就是说你得病了，你上祥康，完了上祥康快车，完了是和大家沟通，和患者沟通，和您沟通，和祥康的这些工作人员沟通，完了之后有一个愉悦的心情。
1: 没错没错，
3: 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现在呢就是说真的是感觉挺好。今天我女儿回来，她就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原来我难受的时候啊，就是我这一天几乎就是说不能 做多样活，
1: 嗯，
3: 就是比方说我买菜回来了，
1: 嗯，
3: 我做完饭了，我肯定不能去收拾厨房，因为我很累，
1: 嗯，
3: 就那种累啊是无法形容的，
1: 嗯，
3: 啊，今天回来我女儿就说，妈妈，咱家厨房怎么这么干净啊？
1: 哎呦，
3: 我说我身体好了呀，她说啊，天哪，看来就是说你上这个香港快车真的是很好，我说
1: 真没白上哈，
3: 啊，真的没白上啊，
1: 嗯，
3: 而且就是比方说我女儿她要是感觉不好就给我打电话，包括她前两天也是不舒服，我说我知道，我告诉你。
1: 就是你看这不就是家庭保健医吗？
3: 对，他吃了就真的是很好啊，因为我不知道我得什么病，你要到医院查嘛，
1: 嗯，
3: 根本查不出来。
1: 对，
3: 除了这个甲亢很明显，我浑身上下难受。
1: 嗯嗯嗯，
3: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难受的我呀，就是说实话，你要给别人说我很难受，我记得上次通话我也给您说过
1: 啊，
3: 嗯，人都不信，我说我很难受，看你五大三粗的，你哪儿难受？我真的就是难受。哎呀，我这个心里啊说不出来，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我想喝口水，
1: 嗯，
3: 哎呀，我就坐在那儿，算了吧，先别喝了，怪累累的。
1: 哎呦，你说连喝口水都感觉这个劲儿都没有，嗯，这还了得。
3: 对，就是，
1: 嗯，
3: 我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3: 完了之后就是说虽说不是好学生，但是我的身体受益非常好。
1: 嗯 嗯
3: 真的非常好。而且什么呢，现在让我苦恼的是什么呢，
1: 嗯，
3: 我就腾腾腾开始长肉，心烦体胖啊。
1: 嗯，
3: 完了之后也知道自己应该用实施什么方法健身了。
1: 对，
3: 也知道是自己实施什么方法保健了。
1: 嗯，
3: 吃本身自己吸收就好，吃了东西就，
1: 嗯，
3: 就长肉。回头我说，哎呀，不行，我得减肥了，真的减肥了。
1: 嗯，
3: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1: 我告诉你啊，你减肥最好的方法啊，
3: 嗯，
1: 散步。
3: 对，我也知道。
1: 然后再就是推肚子。
3: 对。
1: 你把这两项做好了，咱不但啊，
3: 嗯，
1: 心宽也好，体健也好，
3: 嗯，
1: 还不多长脂肪。
3: 对，是。
1: 是不是？
3: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1: 咱年纪又不大，年轻着呢，干嘛呀？是不是？把自己好像老态龙钟了似的，心里还跟花似的呢。
3: 真是这样的。其实推肚子有的时候，说实在的，就啊，真的是推了之后觉得，哎呀，好黏糊呀。
1: 我告诉你啊，
3: 抹爽身粉。
1: 你听我说啊，
3: 嗯嗯，
1: 爽身粉是第一啊。
3: 嗯嗯。
1: 第二，尤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
3: 嗯嗯嗯。
1: 还想要点好的那种啊，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想健身的，
3: 对，是，
1: 另外呢咱不至于上了年纪之后还是浑身上下都是老年斑的哈，
3: 对，是，
1: 怎么办啊，
3: 嗯，
1: 我就告诉你啊，
3: 嗯嗯，
1: 你用橄榄油，
3: 橄榄油我知道，
1: 你抹在身上啊，
3: 啊，
1: 然后去推肚子
3: 啊，我家里正好用两瓶橄榄油，
1: 我告诉你啊，
3: 嗯，
1: 你吃是一方面啊，
3: 嗯嗯，
1: 你擦脸也好，
3: 嗯，
1: 你推肚子，
3: 嗯，
1: 然后呢，我躺在床上，
3: 嗯，
1: 只要你一抬手，
3: 嗯，
1: 一推肚子，哗，这汗就出来了。
3: 是是是。
1: 然后就感觉这手和皮肤涩涩的。
3: 对，是。
1: 举步维艰，推也推不动。
3: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听我的话。
3: 嗯嗯嗯。
1: 先把一条温毛巾，
3: 嗯，
1: 用那个暖壶里的水哈，
3: 嗯，
1: 先烫一下。
3: 嗯。
1: 但是半干不湿的。
3: 嗯嗯。
1: 半热不凉的。
3: 嗯。
1: 然后你就再擦一遍肚皮。
3: 嗯。
1: 然后把那橄榄油，就像那个抹润肤油似的，啪啪啪，前胸，你可能推到的位置啊。
3: 嗯嗯。
1: 你全都给它抹上，抹完之后，唰，
3: 嗯，
1: 唰。开始推肚子
3: 啊！
1: 我告诉你啊，
3: 啊，
1: 这种状态，你现在推上一个星期、半个月，你肚皮的皮肤都比你脸的皮肤要好。
3: 真的，太棒
1: 了，不是真的是假的，
3: 哪能是假的？
1: 我告诉你啊，
3: 嗯，
1: 我就这么做，
3: 是吗？
1: 所以说，
3: 嗯，
1: 今天咱别大声说
3: 啊，咱哑巴腔的说，
1: 然后你就开始推，
3: 嗯，
1: 然后呢？这个女同志一般咱们都知道，生过孩子之后，你别管啊，上了年纪啊，
3: 对，
1: 她都有那个这个赘肉啊。
3: 哎，我知道，
1: 一掀起来三成恨不得。
3: 是，我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听那些老朋友，他们都推什么那个三个月、半年
1: 啊。
3: 哎呦，我说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三五个星期之后，你就感觉这肚皮，它首先它有瘦身之功效，不一定是减肥。
3: 对。
1: 咱们那个脂肪啊，它被分解之后，那皮肤会紧撑撑的。
3: 嗯嗯嗯嗯。
1: 咱肯定不能恢复到小姑娘那状态了，咱也不需要。
3: 咱不需要，不需要。
1: 是不是？
3: 是不需要。
1: 主要是什么呢？
3: 嗯。
1: 咱别一走路的时候，这肉我烂颤乎。
3: 对，就像我弟弟说我似的，姐，啊，你天天背着30斤的一袋面在那儿来回走，你不累吗？
1: 还行，没说你套个游泳圈，
3: 没说，我说我累，我怎么不累呀，啊？我说我累，成，我今儿晚上就做。
1: 你今晚就做，然后你坚持下去，
3: 嗯，
1: 这样的话，你两只手在推的时候，
3: 嗯，
1: 没有任何阻塞感。
3: 回头等到下次再通电话，我就告诉你我的腰围到底瘦了多少了。
1: 不光瘦了多少，
3: 嗯嗯，
1: 你别忘了搓完那个肚子那个手啊，
3: 嗯，
1: 再擦脸。就像前天75岁的老人家在通话的时候，
3: 嗯、
1: 他就搓了一年，
3: 嗯、
1: 他告诉王主任，你现在看不见我，你看着我脸上一个核桃纹都没有，
3: 是吧？
1: 我说你呀、啊，谁说你是75？是不57呀、啊？哎呦，笑的满脸，真是，我说那时候肯定有核桃纹。

0: 多开心你说。
1: 对对，他特别开心。 嗯， 嗯，还有个问题就是，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我呢，就是说一就是午后之后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嗯，
1: 就是午后之后特别不舒服，
0: 嗯，
1: 特别是吃完午饭之后特别难受，
0: 嗯，
1: 就是这样子。再一个就是我妈是这样子，我妈就是说她走路哈，平时做心电图的时候查不出心脏就是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呢就是她也是走时间就是走上五六分钟，她就胸前七疼和后背疼，
0: 嗯，
1: 就这样子。
0: 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
1: 心肌供血不足，
0: 劳累型的，
1: 劳累型的是吗？
0: 她这种情况建议她早上起来去散步，晚上散步，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千万尽可能不要动，就睡午觉。
1: 嗯嗯嗯嗯。再就是我其实我看过了，我午后就是说从那个13点到15点之间难受，
0: 嗯，
1: 当时就是不是小肠经不好吗？
0: 对对，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1: 对，也是心脏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我倒是看了，我想证实一下。
0: 好嘞，
1: 好了，
0: 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哎，今天和你通话非常高兴。
0: 好嘞，
1: 再见哈。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满满父亲节。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双节优惠活动也将于6月19号、20号、21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1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1本。另外参加本次活动有彩色脚图、后背穴位图赠送。端午节到父亲节这3天来祥康堂就可免费领取1张彩色脚图、后背穴位图。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
1: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段短短的前奏，有些人听来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音符，可对我们太多老朋友来说，它熟悉的让人心跳不由得加快，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就好像失联许久的亲人突然传来了音讯，好像那条通往健康的路上终于有了光亮，原本平淡的日子一下子就添上了暖暖的。

0: 让人安心的色彩。伴着这悠扬又熟悉的旋律，祥康健康快车准时来到大家身边。电波那头，经验丰富的健康老师一字一句，耐心细致的指导。电波这头，数不清的家人打进热线，激动的哽咽着，分享身体一天天好转、康复受益后的真情实感。我们守着健康的三大基石，用最朴素的方式坚持自然养生调理，日复一日，这趟载满温暖与希望的健康快车，早已成了咱们千家万户朝夕相处离不开的健康依靠。
1: 我呢每天买香康调理，来到香康汤呢每天和香康朋友们聊天谈谈心，心情非常舒畅。再有呢就是坚持泡脚冲泡这些方法非常受益。
2: 有一天呢哈，正好听到一个治疗脚气的一个行，我听入迷了。因为我那时候也我脚气还挺厉害，他说是用滑脚注水泡脚擦干后呢哈，抹上芦荟，这个效果很好。我当天晚上都试了，第一次都见效了，连着抹了三次，咱们别没饭。
3: 其实啊，每天啊都在坚持，都有什么呢？干梳头、搓脖子、推肚子，这几样做完了以后，身体特别舒服。
4: 好，香康酒我就是一直从我上了那个今年上了开车之后，一切都没转，一直在用，特别好，
3: 干多那点活不觉得累，而且有劲儿，有精神。
1: 那个香康茶、香康酒、吐肚子、创大树，每天都在做着。身体要是没有这么保健的这些方法，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现在有很多人总说啊，都下车联系不上了。我呀，就特别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回来，做保养，身体特别棒。大家一定要坚持。
5: 腰间盘突出、葛茶、枳蕨三碟、黑芝麻、生菜籽、黄瓜籽各一斤，后来然后那个云南白药三瓶，完药起来嘛的再想调理，那就好不得一斤半点，再走道干嘛就行了。
0: 您听，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故事，在祥康的快车上，还有很多很多，将近30年风雨相伴，万千家人靠着祥康的调理，收获了安稳踏实的健康。而祥康能有今天，也正是靠着每一位家人的真心分享、口口相传，才沉淀下那么多安全实用、行之有效的养生验方，才让我们有幸把健康服务一步步升级，打磨得越来越周全，对症施治，精准养护，能够及时舒缓您的不适。祥康人始终相信，真正好的养生智慧，本来就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心一意做好老百姓身边的健康服务。让这份安心再次驶进您的家门。
6: 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7: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8: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

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接下来这波福利，咱河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等问题的，好

0: 吃力特别给咱河南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一大波618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直接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赶快先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这些朋友，一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870-7366，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我们特别申请的加强版，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轻松了。最后提醒大家，只要是咱河南的听众朋友，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购买，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不知道您今天准备好在节目当中唱什么戏呢？是您最爱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依然会在节目的开始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呢，是我们线上节目时段的参与方法。线下有朋友说了，我也在不停的录制短视频，怎么参与线下海选呢？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或者呢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我们选择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参与进来，通过03716599976这部热线电话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平日里所演唱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我们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首先请到的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一段。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秦雪梅》当中的《好妹妹，你莫要一时把我忘》这个好声音，大家有没有记住呢？或者是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他的声音非常的松弛，对不对？唱得很稳，而且这段唱腔呢也是娓娓道来的，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就更加需要用情感情绪状态去打动在听这段唱的好朋友们，对吗？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声音所打动到呢？而且这位老师在舞台上他的这个几个台步啊也是走得非常的有范儿，相信没少练，而且没少对着镜子练习，对不对？对着镜子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通过录制短视频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同时能够快速的做出调整。这也是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好朋友们提醒了，平日里我们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同时基本功的训练也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在舞台上，在去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自信，对吧？我们唱的就是最棒的，可以通过深呼吸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快速的放松身体，缓解我们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特别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能够更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所以别害怕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如果你过度的紧张了，我们的声音都是颤了，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发挥。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演唱。

唱，或者呢是通过录制短视频多登上舞台这样的形式，帮助我们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刚刚的这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几句，觉得自己唱的也不错，那么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也要像这位朋友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Thank you.

这是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好妹妹，你莫要一时把我忘”。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朋友的电话就可以了。这样在你们组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也会联络到各位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和更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

破弦，我那心心苦苦啊，千里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明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段子。

掌声也给到这位姚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视频录制的效果非常的好，清晰度很高，而且这位朋友也是相当的自信。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如果再把这个气势拿出来一点，我觉得整体呈现的效果要比现在再好一些啊。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给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姚老师来点个赞。那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演唱之前或者是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深呼吸这样的动作，缓解一下我们的紧张啊，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种紧张呢视为是对舞台表演的一种期待或者是兴奋，这样呢也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调动这样的一个情绪。同时多对着镜子练习，去观察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这样我们心中更有数了，所以呢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对不对？演唱之前，特别是登舞台之前，我们要提前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呢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这段唱我们要多练，演员们都十年磨一戏，更何况咱们戏迷朋友呢，没事咱就多唱一唱，可以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展示。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

有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氏请缨》当中的唱段。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眼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好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进行点播，同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看到了您的微信二维码之后，侯岩也会邀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2: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057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和。

0: 其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五六十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578，40071057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578，40071057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2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 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

0: 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1: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057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0578，400710-0578。
2: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1: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057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2: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宋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1: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